0: 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

0: 八九，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市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也一定会。
1: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0: 畅通早高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1: 首先呢，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因为现在呢我们透过直播大屏来看啊，路上的车真的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正是上班的点儿，然后呢也是看一下道上的这个拥堵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首先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到，目前来说的话有几个堵点。首先呢是民丰小区这条路上是挺堵的，就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对，所以说大家呢如果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要耐心一点，因为周边附近来说的话小路比较多啊，大伙呢还是稍稍等待一会儿。然后呢透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路况信息来看的话，目前的万达一左右的话车辆也挺多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如果要是经过万达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不要着急，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万达广场的一左右，尤其是中心街小华路上还有这个渤海大街路段都是车挺多的。
0: 是的，还是这一圈。
1: 而且汇滨路上的车也蛮多的，由南向北方向这条道车都挺多的。
0: 然后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这个东西双向啊，车流量比较大。
1: 是的，
0: 两到三个红绿灯才能通过吧。
1: 然后呢透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路况信息来看的话，目前整个的中心街是从万达广场这块一直到学府路，整个的一段路上都是红色的飘红的拥堵路段啊。
0: 是的，而且是有一些深红拥堵的迹象了，
1: 是估计等好几个灯才能过去。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选择绕行一下金牛山大街或者是三线。
0: 是的，现在金牛山大街上的这个路况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整体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
1: 对，就是可能是缓行，但是不是特别的拥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表现挺不错，他们路上面呢也是一样，出现了一个黄色的缓行，是从志全街一直到金牛山大街
0: 路。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礼让啊。
1: 对呀，
0: 千万不要抢。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上班的路上啊，大家堵车不堵心没关系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毕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和各位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0: 就是你拿手机都做什么事情。
1: 对，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你要细细想一想，你的手机陪伴你这么多年它到底干什么用的呢？
0: 对呀，它会不会有一些隐藏功能你没有发现呢？
1: 就刚刚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呢我就是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功能，我这欣喜若狂好长时间呢，到现在我都没过劲儿呢。
0: 是的，就是这个微信的提醒功能哈。
1: 对，
0: 刚刚学到
1: 上个小闹钟。哎，太棒了。
0: 别说这个了，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我和小峰唠我说呀，其实呢这个功能是佳玉也不知道。
1: 对，
0: 我和佳玉聊天的时候，然后佳玉说哎呀你这个咋整呢，然后我就给他讲。在讲的过程中呢我就点开了手机的录屏功能。
1: 是的，
0: 我就给他讲怎么怎么样，然后佳玉说你录屏里怎么还能听到你的声音呢？怎么你还能说话呢？
1: 广告期间我也是同样问了一个跟佳玉一样的问题，我说啊你录屏不录手机里边的吗？怎么你的声音会出现在里边呢？
0: 是的，你在手机里吗难道？然后小峰也不知道
1: 啊。对，真不知道。
0: 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这个录屏啊你长按那个录屏键，它就会有一个显示麦克风开关，你就可以把麦克风打开，麦克风一打开的话你就可以冲着手机说话，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录在这个录屏里了。
1: 哎，
0: 是不是也很实用的一个功能？
1: 刚才那个天月哈给我现实版操作了一下子，我瞬间又学会了一个技能，
0: 打开新世界。
1: 上个节目学俩技能了，现在
0: 是
1: 我真以为啊，我怎么用的是老年机吗？怎么我感觉咱俩是断层的呢？对这个手机的开发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估计听到这两个功能之后呢，应该没有和小峰一样这种像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现在年轻人就对手机这个
0: 玩
1: 的
0: 还挺溜的，
1: 我都相当溜的啊。你像李博也发来消息，你说家里边啊就是用的都是网络电视，就在手机上随便下一个这个 app 就可以各种卫视啥直播节目都能看到，就直接投屏了。这确实是个功能，这个小峰会啊，
0: 这个小峰会
1: 还有这个手机可以控制这个家里边空调还有电视都能控制，这个得分你电器这个功能。因为不是所有的空调和电视它都可以支持这个功能。
0: 这块小峰有发言权，他刚换是不是刚把家里线路大改了一番。
1: 对，就换了一个全屋智能，因为之前我当时就家里边装修的时候那都有多少年前了， 好几十年前了。
0: 对，没有那么的智能，
1: 就当时不流行什么屋里边就是什么全屋智能啊，
0: 小爱同学呀、
1: 啊，什么电动窗帘啥的没有。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研究啊，我说这东西好啊，就是一说话啥，手机直接控制了，你想哪屋灯哪个灯亮，它直接能控制了，多好啊！
0: 是啊，
1: 我就研究了一番，终于研究成了，现在我家里边也可以实现了全屋开关，人走。空调点着，然后什么灯亮着，关啥都好使。
0: 哎呀，这你一下子自己研究出来了。
1: 啊、对，你说人得研究。你说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也知道了两个新技能。
0: 对，就是人呐、啊，就是想，哎呀、我不想去费劲巴拉的，晚上都躺床上了，然后我忘关灯了。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多少他就是比较好学，跟小峰一样。第一个问题呢，他说小铃铛在哪呀？然后你给讲完了啊，我会了，谢谢。然后第二个技能是啥？我刚下车没听到，
0: 太好学了，
1: 太好学。
0: 你的手机功能就是提问，然后学习，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就通过互动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从主持人嘴里知道这个知识的技能太重要了。
0: 第二个技能就是录屏。

0: 录屏应该会吧，大家。就是如果你录屏点上了之后，你就长按那个功能键。长按录屏键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麦克风开关选项，你就把麦克风点开，你就可以把你的声音然后录在你的录屏里。
1: 对，就是边录屏你可以边讲解。
0: 对，
1: 就我之前就多笨啊，就是我把这个屏录完之后，因为它里边没有讲解嘛，你就给别人看，他也看不懂你啥意思，因为他有翻页面什么的。
0: 对，然后你还得再发一条语音告诉他。
1: 对，你点哪个东西的话他也不知道。我呢就自作聪明，我又给他导到剪映里边的，然后把这个录屏这个视频我又充分的解说了一下子，然后那个上面打字有箭头什么的，哎呀，
0: 整得老细致了，
1: 成费劲了。
0: 然后后来发现只要说话就行。
1: 对，然后一条路况信息啊，大拇哥发来的，说迎大路高这个高速立交桥东面，然后呢有一起剐蹭啊，停在了一条车道上，可能会影响交通，大家如果在附近注意慢行。
0: 要说我是难搞的儿童，不像
1: 那些女士那么顺从，要听道理就不会。海峰发来消息，早上好，来打卡了。
0: 嗯，
1: 还有我们的龙也发来消息啦。
0: 小月亮早上好，你好。
1: 哎，这条信息我觉得应该读一下，来自于周英晨发的。
0: 周英晨说了，第十五天打卡了，小月亮组合早
1: 早，
0: 说在外地呀、漂泊了多年，想听家乡的广播缓解一下乡愁。
1: 哎，
0: 车载收音机搜不到呀，所以呢我就把手机当成951畅通早高峰的专属半导体收音机了。
1: 哎，
0: 早上呢边开车边听这些 APP 来直播。
1: 哎呀，太感动了。而且啊，周英晨呢就经常跟咱们互动，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他是人在外地，没有在咱们本市工作。
0: 是啊，
1: 对，但是天天坚持和我们互动。
0: 你说他在外地，他不听外地的
1: 早高峰，
0: 他听我们的。你说这些路况信息对你来说没什么
1: 用，一点
0: 用
1: 没有，就纯爱听。
0: 对，这说明纯喜欢主持人在这唠嗑。
1: 但是他是第十五天打卡，也不是说就独宠咱俩
0: 啊，加上驾驭，两个世界终于打通，就是很热爱我们的早高峰。
1: 确实是啊，清风正义发来的，两个世界终于打
0: 通，就是很热爱我们的早高峰。
1: 确实是啊，清风正义发来了一个消息，说推荐一款手机里的 APP 很好用，是安卓用的啊，是个计算器。哎呀，这个计算器
0: 还带根号的
1: 啊。哎，我好多，说实话啊，这个我都不太会读的，什么 cosine
0: cosine， 对，弹进它，
1: 对对吗？
0: sin cosine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啊、哎呀，这个功能很强。他说啊，这个用过都说好，还能看到函数图像，能解方程。我可以推荐你个软件叫做豆包，好像也有这个功能。
0: 豆包你告诉他怎么样，他就可以给你算出来，是不是？
1: 对，也会给你解的挺详细。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虽然人工智能大数据它更快一点，
0: 但是它不一定准确，
1: 不一定准。就我俩这名儿他都没起明白，
0: 是呢，
1: 我瞬间对他失去信心了。
0: 这不还是大家起的名吗？
1: 对呀、啊，那小月亮多好听啊，朗朗上口的，是吧？不像那
0: 些女生那么。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手机有什么样的功能？你平常用手机都做些什么呢？
1: 对，然后呢，这个互动话题呢，看似简单，其实有些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手机的隐藏的功能，还有一些平时用手机的一些快捷方式和小技巧。因为你不能老跟小峰学呀，平时就打电话、发微信、刷抖音，仅此而已了。要不做个提醒，还上闹钟。
0: 现在学会了两个新技能之后，
1: 真的是两个新技能，而且对我平时用手机和工作来说的话，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很有用哈，
1: 非常有用。所以说有的时候咱真得扪心自问一下，咱的手机真用对了吗？因为手机现在价格来说的话，区间跨度很大，有的得五位数，然后有的就是四位数，四位数也好几千，你说是吧？
0: 是的，而且手机有的时候现在越做越大
1: 啊，对，
0: 二折叠、三折叠，
1: 对，就以后恨不得
0: 以后拿个电脑出去，一人拿个电脑出去，
1: 就折完之后就像一个小粉包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完一展开就像电视一样那么大。
0: 是，然后发现那么多面儿。但是你只会用一面，
1: 就用一面。
0: 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机咱们真用对了吗？今天咱也是充分的讨论一下，也可以学习很多这个手机的隐藏的一些新功能。像小峰现在的话，学习两个技能了，而且那个多少他也跟着学习俩技能了。
0: 是的，这就是有用的哈，这就是你今天拿手机就学到了。 是不是就是学习的功能？
1: 对，
0: 其实啊，刚才说到很多面儿，其实有一个功能，面对面的功能。
1: 面对面的功能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微信里面有面对面建群呢、啊。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知道。
1: 对，平时在会议室里边有好多人，然后但其实不能说都是好友啊。
0: 对，
1: 嗯，对吧？然后很多还不认识的新朋友。
0: 对，
1: 你说谁组织这个事儿？你也不能说他一个人再全给拉进来，太浪费时间了。
0: 对，然后再没拉到谁，然后就有一点不太好，对不对？
1: 你凭啥不拉我？
0: 你凭啥？我就不拉你，
1: 那你
0: 因为我没有你的微信。哎、
1: 对，那你就再先加
0: 吧。那加一个吧，
1: 那多费劲呢。
0: 对呀、啊，而且有的时候吧，有些人可能有一点腼腆，还有人觉得我的微信呢，就是想要和工作上分的稍微开一点
1: 啊、哦，就是生活和工作分的开一点。
0: 对，我可能要加一些比较熟悉的好友，就同事可能也是熟悉的同事。当有一些比如说陌生人呐、啊，然后。不是很熟悉的人在
1: 对
0: 这个时候加好友，他可能觉得哎我不太方便，
1: 再或
0: 犹豫。
1: 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腼腆什么的，就是原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和你微信里面的名字会撞。因为还有很多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工作咱们彼此需要加一个微信，但其实日后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0: 嗯，
1: 他会占用咱的一个好友的一个位置。但虽然我也没有那么多好友要加我了，但是我说啥意思呢？就是他会在这里边会影响我找人。你举例，我平时可能找意思搜这个王伟，那咔出来一条的王伟，其实我就认识一个王伟，那些我全不认识。
0: 哦，然后你就不知道他具体是
1: 哎，对对对，就很麻烦。所以说呢，就
0: 所以我再教你一个。
1: 哎，怎么的呢？又有新招了
0: 吗？啊，是，所以我再教你一个
1: 啊，
0: 就是你如果不想加好友
1: 啊，
0: 但是呢，你还需要跟他有一个临时的沟通，比如说。哎呀，今天咱们都同出席一些活动，
1: 那我知道，
0: 然后他拍了很多照片。
1: 面对面建群吗？
0: 嗯，不是建群喽。
1: 哎，
0: 可以面对面传照片，面对面传文件。
1: 那不加好友咋传呢？
0: 不加好友也能传。
1: 这也是个新功能吗？
0: 是的，就是你点开这个扫一扫
1: 啊，
0: 大家你看微信里右上角点扫一扫，你就合计这玩意儿平常不就是我结账用的吗？我扫一扫二维码。或者
1: 是加好友用的吗？
0: 对呀、
1: 啊。啊。
0: 但其实呢，你点开之后，它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
1: 哎，
0: 你点上去，它就会出现一个页面。
1: 是啥？
0: 上面就写着，不用加好友，面对面传文件，面对面传照片。因为上一次我去采访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我正常有嘉宾、嗯，我们两个有一个进行沟通，但是他的同事，然后我不认识。
1: 哦，
0: 他们在聊天，我就看他。发了一个镜湖公园的荷花、
1: 嗯、
0: 拍了好多好漂亮的一些照片，我就特别想要、
1: 嗯、
0: 因为看到那个我就想也发一个这样的视频，发一个这样的抖音。
1: 是的，
0: 我说这个素材能给我吗？他说好呀好呀，
1: 那我加你。
0: 我说咱俩可以面对面传照片。他说哦，还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呢、
1: 啊、
0: 他也学到了。
1: 是吗？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当你不想加这个好友、哦、可能对方也觉得哎呦，我跟你加好友可能有一些很突然。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说咱不用加好友，可以直接传照片。
1: 是因为有很多的上工作上的需要，或者是我去这个举个例子，我在这个什么复印部打印个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他还得加个好友。你像我说的、
0: 啊、
1: 那我去100个复印部我得加100个好友，
0: 是
1: 对不对？就到时候我都分不清谁对谁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直接传送就可以了。
0: 对，
1: 嗯，确实是挺棒的，
0: 是不是又一个新功能了？
1: 这个也挺有用，确实是啊。因为平时工作上啊，还有生活当中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小功能，真的会帮助我们很多。太好了，
0: 对呀、啊，不加微信好友、怎么用微信呢？现在告诉你，可以的，
1: 也可以传照片、传这个视频、传这个
0: 文件
1: 都可以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手机上有一个。就是 AirPod 功能，就是两个手机同型号的话可以互相传，但是不同型号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了。
1: 那所以说就是还是这个好用，
0: 还是这个好用，这个更全面。
1: 是是是是是。啊，这个人生海海发来消息，
0: 太有意思了。说
1: 纯吐槽。
0: 嗯
1: 嗯，那个有时候动用这个科技手段也不行。
0: 嗯，
1: 就啥呢？你看他有一次，这个应该是出行，而在外地，然后呢想找这个酒店，
0: 嗯，
1: 我和问问嘛，对不对？
0: 对，
1: 多简单的一问。

0: 就告诉我了，但是他告诉我的信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差的。哦，这个酒店搜不到，他告诉我这几个呢，我就也没搜到在哪儿呀？
1: 就问他为啥没搜到啊？
0: 啊，他这么回的。
1: 然后人工智能回他了，说：“
0: 我逗你玩呢。”
1: 这些名是我编的。
0: 真的这么回复的吗？
1: 太草率了吧，他是你是不是跟他闲唠嗑呢？
0: 你是平时老跟他开玩笑啊？
1: 是啊，然后他也在跟你开玩笑。
0: 哇，这挺有意思啊。但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其实方便是方便，但有的时候咱还得是用一些传统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数据的核对呀，或者信息的这个确定和考究，
1: 就是、想更精准一些，想要得到这个准确答案，有的时候人脑更好用。
0: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平时用手机干嘛呢？就是刚刚我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什么只能打电话、发微信或刷抖音，但其实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媒介，因为方便嘛，因为现在很多数据都信息化了，
1: 嗯，
0: 包括这个知识的摄取。还有书籍的阅读，它其实一个手机都可以完成的。你以前在出行的时候，可能坐很长时间的一个长途车，你可能会带本书，这很常见的，不是说这个坐什么的，这确实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但是呢，那多不方便呢，你一本书呢挺老厚挺老沉的。
1: 对呀、
0: 啊、
1: 而且有些人可能在备考，
0: 嗯，对呀、
1: 啊、想要就是做一些卷纸啊，
0: 对
1: 啊，现在在手机上也可以去进行答题，
0: 对，非常的方便。而且啊，他会把整个的你学习的课程啊内容啊全都收录当中，就一个小软件小 APP 就可以搞定了，非常的方便。
1: 而且还知道你的学习进度，
0: 对呀、
1: 啊、可以做记录，
0: 瞬间给你打分了，
1: 对
0: 啊，然后
1: 还可以批阅，
0: 对，就很方便。所以说手机呢，它虽然是一个通讯设备，但更多呢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媒介，真的是特别棒。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手机来进行备考啊、学习啊、准备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现在也不考试了，但他喜欢看书，他直接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电子
1: 书
0: 的一个播放器，你可以看，你可以听，
1: 嗯，
0: 哎，就特别棒，特别方便。
1: 哎，这个时候，如果是三折叠的话，就会好一点了，因为它看起来能够更清晰一点，
0: 更大一点。
1: 对，因为小手机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手机不要用过度了。
0: 对，
1: 用眼过度的话，
0: 对视力不太好，
1: 嗯，
0: 尤其小孩子，因为确实是你像科技改变生活，以前咱小时候玩那些东西，玩泥巴，玩弹珠啥的，现在孩子人家在手机里玩泥巴玩弹珠，就特别高级，但是视力呢也确实是有所影响，
1: 有点费眼睛了，
0: 对，太费眼睛了。所以说作为家长呢，科技确实挺好的，让孩子早早的接受这个科技上的一个教育，但是呢眼睛也是非常重要，不光是孩子，那成年人也是呀。
1: 是，你看一会儿的话，尤其是躺着玩手机，
0: 对呀，
1: 这最费眼睛了。
0: 就在被窝里边吹着空调玩手机，那太幸福了，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对，但你看时间长了，你有没有发现，哎呀，感觉好疲劳，或者眼睛感觉很累，很难受。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大家玩手机也一定要适度。
0: 对，你就哪怕学习，那我不玩手机我学习，那你也不能玩命看呢，
1: 也得劳逸结合呀。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就说，那我老我一也是那个玩
0: 手
1: 机
0: 然后
1: 看会儿书看会儿抖音。
0: 对，这个哎呀没办法去解释这件事了。看个时间呢要进入广告了啊，大家呢不要走开，稍稍等一小会儿，我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 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7: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8: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

0: 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来个口号啊，我们是
1: 小月亮组合。
0: 你看越来越默契了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呢和各位互动的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手机非常常见啊，就是人手一个啊，可能人手还俩哎，对，还有仨，甭管几个啊，真的是用明白了。比如说其实有很多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咱拿手机平常都主要干些什么。
1: 对，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是给各位提个醒，给谁提的醒呢？给龙。
1: 龙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给我们留言了。
0: 对，你是咋加我们的好友呢？就是
1: 可能之前有这个听友群呐，
0: 啊，
1: 通过这个方式来加的。
0: 他在我们的微信里边互动，这我今天刚才点开我才看到，其实之前互动了老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们都没看到。
1: 是呢，然后今天看到了以后赶紧跟你解释一下。
0: 对，你这个平常打卡呀分享这些信息啥的呢，你得上公众平台里互动，你在微信里边看我们看不着。
1: 对，你得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对，你点进去然后点关注，关注了之后你就在下面给我们发送这个对话框里留言就可以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回执，就是中奖回执也是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来发给大家的啊。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很多朋友啊想和咱互动也不知道咋互动啊，所以说呢咱们也是尽量的去提醒各位。然后呢今天呢互动话题有意思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哎呀，那个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了，这个我认识，这个我认识，
1: 这不是某市
0: 9.99那个随便喝那咖啡吗？
1: 华某市的
0: 网上还整个很随意的几个字儿，随手拍很方便的。
1: 哦，其实、就是、拿手机随手拍。
0: 对，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就想用这个事儿来告诉我一下，是不是？
1: 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咖啡。
0: 嗯、对啊，看着很不错啊。然后呢，其实今天呢，咱们呢也是分享路况的同时，也和各位展开讨论啊。然后呢，双花发来消息啊，说。手机主要负责回复，收到。
1: 哎，这平常是没少工作呀。
0: 哎，对，然后呢，也能看得出来，纯都市当中的牛马。我一般也是，
1: 啊、
0: 我不光回复收到，我还回复1、2、3、4、5、6、7。
1: 是我们也是群，就是群里面，
0: 咱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接龙回复收到，有时候就不打收到了，就回复数字。
0: 对，扣个一就可以了。
1: 嗯、
0: 双，这第一次咱和咱互动哈、啊，很开心啊，也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啊，持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我们打卡。
1: 嗯，哎、
0: 今天呢刚开篇，这个最后一段的时间刚开篇，咱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怎么样？因为透过我们的这个制高点的监控视频来看的话，目前路上的车好像不那么多了。
1: 是的，现在车还。挺少的。
0: 对，咱们透过这个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看具体的路况到底怎么样。现在来说的话，缓行的路段挺多的，但是拥堵路段呢基本上好像没有了。
1: 嗯，没看到什么红色哈。
0: 对，缓行的话也都是主干路上的交汇口可能会有一些等灯的情况，基本上2个灯3个灯就能过得去啊。但是呢南湖公寓门口呢还是一样，哎，长很长的一段缓行，学府路上，然后呢这个是盼盼路，也是蓝居门口也是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缓行的路段啊。
1: 嗯，
0: 然后也别说没有拥堵的，官宣书院门口光华路上
1: 啊，有一小段

0: 拥堵，然后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
1: 南向北的方向。
0: 是的，然后大伙儿呢，如果要是在这段路过的话，不妨可以选择，主干道啊，金星山大街啊，还有这旁边这个，五线清华大街都是可以的。然后呢，
1: 现在国海大街也还挺畅通的，
0: 是非常畅通啊。然后中心街这块儿，我看看啊，这是。市府路到学府路这条路段啊，就在单位附近有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
1: 嗯，西向东的方向。
0: 对，西向东的方向。哎，为啥你就是突然就是由西向东还由东向西就看得那么准呢？我都在脑袋当中反应一会儿。
1: 啊，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1: 你让我怎么说呢？我本来想，那我说是还是不是呢？
0: 没有标准答案。是真的啊，就我一说这个由南向东由西向东还是由南向北，我都得在大脑当中反应一下子，就得至少得合计0.75秒。
1: 嗯，我这个是啥呢，也是熟能生巧吧。
0: 啊，
1: 我这报路况报了7-8年了。是不是这个南向北东向西还是可以的。
0: 对，之前在、那个、
1: 不知道吗，我之前是路痴，我分不清方向。
0: 我知道你报路况这个事儿，在之前在指挥中心什么的、
1: 哦、
0: 就经常报路况。
1: 对
0: 啊、
1: 嗯，一个路痴，然后你得通过多少努力然后才到今天的这个，
0: 就完全时间堆积出来的是吗、
1: 嗯、
0: 那行，我也理解了，我才几天呢，这
1: 是不是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加油。然后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接着展开讨论。因为刚刚在广告期间呢，我又收获到了一个不知道的一个信息。这个一定，我说这个你先别说，别给我讲、啊。我说咱们听友，我估计也挺多人不知道的，咱们分享一下。
1: 对，因为刚才说啊，因为你看，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特别需要的功能？
0: 对呀、啊，
1: 现在还没有，但是想要开发一下。
0: 这个功能，我先代表咱们的听友先说一下，就是怎么去监测咱们这个。谁给问我删掉完了，我还得很礼貌的去监测到他。因为之前我就总能收到过类似的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群发啊，什么打扰抱歉，监测什么谁给我删了，就类似这样的话术吧。然后一段话我知道他是群发的，但通过这样的话我也知道是怎么确定你给没给我删过。因为我给你发个信息之后呢，如果给你发不出去出个小红点儿，就证明你给我删了、
1: 哎、是的，
0: 那我就很礼貌的我给你也删了吧，对不对？清空一下自己的这个微信、
1: 嗯、
0: 但是呢这种的群发又不是很礼貌，因为有很多咱们是好友你还给我发过来了。
1: 对，
0: 哎，对，就是感觉上不是很礼貌。那怎么去鉴别这个事儿呢？咱啥时候能出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1: 其实啊有一个小方法。
0: 怎么的呢？
1: 哎呀，这个小方法就是能够悄无声息的偷摸摸的让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啊、
1: 你也能知道哎你俩不是好友了。
0: 那是还有别的更好的小妙招吗？
1: 打开微信，
0: 哎，
1: 右上角，
0: 哎，右上角，
1: 哎，又是右上角、
0: 哦，
1: 右上角功能很多，
0: 是的，
1: 点一个小加号，
0: 嗯、哦，
1: 这个时候呢，你点发起群聊，
0: 哎，
1: 发起群聊以后呢，你就把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删掉你，或者你想要删掉他，你就可以监测一下，你把这些人拉到一个群聊，
0: 嗯、哦。
1: 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千万要一次性拉成，
0: 哎，
1: 因为如果你要是再拉一个人的话他就会有提醒了，就是你一次性、
0: 哦、
1: 比如说我要拉20个人，这20个人我要看一看，我就把他们先拉到一个群聊里，之后就会显示
0: 啊、哦，
1: 如果不是你的好友了，对方已经给你删除了，他就会显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你就无法把他拉进这个群聊里
0: 啊，
1: 然后是你好友的人呢，他就会自动进。
0: 哦，
1: 如果你不在群聊说任何话的话，这个群聊就会悄无声息的
0: 消失掉。
1: 对，然后你之后再默默的退掉就可以了，没有任何打扰，
0: 这个群解散呗，
1: 这个群就结束了，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你建了这个群。
0: 我曾经建过群。
1: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建完群之后，如果你不在群聊里面发一个一不说话的话，其他人是不知道被拉进这个群里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隐藏的小功能。
0: 这个与人数限制吗？因为建群可能得就是有人数限制，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拉人建群的时候好像得发一个信息得进群，好像超不到人，有这个说道好像、
1: 哦、对, 对，所以说你不能整大量的人，你可以一次你可以
0: 10个
1: 筛选，20个也可以、
0: 啊、也可以，
1: 然后发现

0: 似这样的可以监测好友有没有给你删掉这样的一个功能，只能通过一些啊小妙招来去做这样事儿。但是天悦推荐这个小功能呢，我觉得首先第一呢是第一不打扰别人，
1: 对
0: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知道他有没有去给你拉黑或删除掉。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对方给你拉黑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就像彼此之间咱本身也不认识，
1: 嗯，
0: 可能通过可能一次工作，就是之前说的可能转一次文件，发两张图片，咱就彼此就加个微信了。其实之间生活完全没有任何交集，哪怕那名字都不知道对方叫啥。
1: 嗯，
0: 删咱可以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呢。
1: 但是呢，你当你有很多好友，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会
0: 王强，十个王强出来，
1: 十个王强出来，
0: 但我就认识一个，
1: 嗯，然后其他的王强可能就可以暂别历史舞台。
0: 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确实是，就功能这块的话，可能它越升级越便利越方便，
1: 而且还有一个，你平常经常清理你的这个微信朋友的话，
0: 对，
1: 其实对安全也有一个保障的。
0: 嗯，
1: 因为你发朋友圈呐，你发这些一些私密的东西呀，或者什么的，他其实会在朋友圈里会看到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人你可能莫名其妙不知道哦，这个号是谁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人家可能换号了，然后这个号呢可能就又不知道交给谁的手里了，所以你也不清楚，但是这样信息就很容易去泄露了。
0: 哦，
1: 你也不能把每个人都设置成这个仅聊天啊，不能看朋友圈，因为他现在在加好友的时候就可以设置这样的功能。
0: 哦，哎，小老虎发来个消息，这个呢我不确定好不好用啊，但是也分享一下。你看他这么说的，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监测到这个对方给没给你删除，就是你给他发红包。我刚看这条消息的时候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但是他后面说了，当如果他对方给你删除掉的时候呢，在你打密码的那一步他就会提醒你了，就微信直接提醒你了，发不出去。
1: 哦，是这样。哎，那你这个方法，
0: 那如果他没给你删出去的话，你摁完密码是不是红包就出去了？
1: 是啊，啊，打密码那一步，那就是说，如果打密码那一步他没有提醒你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不发了。
0: 哎，对，就是没有。
1: 一会儿我知道了，小峰，一会儿你发一个红包给我试试吗？
0: 知道咱俩就是刚才还昨天晚上咱俩还在红旗广场问这个今天早上互动话题是啥呢？
1: 是，马上发个红包试试
0: 啊！用这方法试一下啊！
1: 嗯，
0: 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小妙招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希望通过大家的集思广益，知道一下这个手机到底是怎么用。更方便，哪些小妙招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忽略到，但是其实是对我们生活工作是有帮助的。
1: 是的，虽然方法不同哈，但最后我们要到达的目的是一样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支付的功能，这个挺困扰我的，因为你看啊，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尤其像出行的时候到外出，哎，就是在外边你可能看到一个挺棒的一个这个手作，
1: 嗯，
0: 就是什么什么工艺品，就是这个各种小贝壳做的一个东西，
1: 或者文创啊，
0: 很棒，但是它还不是商家，它是自己的这个东西，完了有时候还没带二维码，你还扫不了，就只能说加微信我转给你吧，或者有时候突然有急事儿什么的，就只能加微信来进行转账。这个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呢？
1: 当然，还是那三个字，
0: 还有
1: 右上角，
0: 真有方法呀！
1: 是啊，
0: 因为刚刚你说这个临时可以去转图片呐，发微信这个转视频呐，或者什么转文件，不用加好友。我突然就想到了，有转账这块儿了，就是除了扫码这一种渠道，如果涉及到要转账发红包这块儿了，有没有别的快捷方式呢？
1: 有啊，你可以点右上角，
0: 右上角
1: 面对面就是发红包
0: 啊，右上
1: 也是面对面发红包。
0: 啊，面对面发红包怎么整呢？
1: 就是右上角点扫一扫，扫一扫之后，
0: 啊，
1: 然后就也是点下面的这个二维码，
0: 哎，
1: 然后它就有一个功能显示出来了，可以直接扫码到账，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可以点开自己的右上角
0: 啊，
1: 右上角之后还有一个收付款的一个功能，
0: 这个我知道，
1: 对，
0: 嗯，
1: 然后你扫它就可以了。
0: 啊，
1: 像这个银行卡或者是手机账号转账，就可以省去这个加微信的环节了。
0: 是的，因为有的啊，加完微信的话，你进行转账的时候呢，还有一步验证，他姓什么？
1: 姓什么？
0: 啊，对，
1: 啊，对，
0: 就是还得问一步。
1: 对。
0: 对，
1: 但是你面对面告诉他的话就可以了。你俩不是面对面吗？
0: 对，
1: 你难道你想？
0: 对，因为涉及到转账啊，这事儿。
1: 对呀，啊，你得面对面。
0: 大伙儿都得合计合计，只要涉及到转账、转钱，你不管转多少钱，
1: 对，
0: 你都得过一遍大脑，为什么给他转钱？扪心自问一下，问一下自己，灵魂拷问一下子，除非你俩面对面。

0: 时候。
1: 对呀、啊啊，你这是知道了啊，我就是要买这个东西。啊、
2: 对，
1: 钱换物。
2: 对，
1: 这很直接。
2: 对，因为功能是现在是比较方便了，然后呢也很多，也有很多便捷方式，有很多更多是免密支付，多少小额都是免密支付的。那所以说大家在支付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绷紧一根弦儿，别因为手机的便利
1: 谨防诈骗。
2: 对，这个这几个字儿太重要了，谨防诈骗太吓人了。
1: 对，
2: 嗯，
1: 你看，如果要是你不面对面的话，就是有朋友啊找你借钱，
2: 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1: 对，
2: 王伟，十个王伟。
1: 对，即使他发语音了，即使他打视频了，
2: 对、嗯，
1: 也不一定。
2: 对，都有可能是一种手段。
1: 嗯，没错。所以说啊，真是谨防诈骗，大家一定要时刻绷紧这个，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对呀，这个太重要了啊！就是再次给各位做一个提醒，不要因为这个更方便了，支付手段更方便了，哎，大伙儿觉得哎这个好玩啊，叭付过去了，发现这个王伟和你认识那个王伟不是一个人儿。
1: 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免密支付、嗯。
2: 对呀，所以说这个啊，再次给各位敲一个警钟，很重要啊！只要涉及到转账和支付，还有点链接，都得合计合计。
1: 没错。

0: 和各位分享完，也没说分享完这个手机吧，大家呢还是可以和我们持续互动这个话题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也和各位分享一个消息吧，是什么消息呢？关于飞机票的这个事儿。
1: 对，因为今天开始啊，机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啦。
0: 哎，对于很多经常坐飞机的朋友是个好消息呀。
1: 是啊，而且现在暑假，大家可能带着孩子去玩
0: 啊，
1: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不是挺开心的？
0: 对呀，因为很多朋友啊，其实挺关注这个机票的一些价格的，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打完折之后啊，感觉比坐火车都便宜的机票。
1: 哦。
0: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建设费呀、燃油附加费呀，有很多的钱再加上之后呢，你看总价格是多少钱，对吧？
1: 是，
0: 但是今天呢和各位分享一件事是啥呢，就是关于机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今天也和各位简单的分享一下。
1: 是的，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费附加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嗯，
1: 那800公里含这个800公里以下啊，这个航线的话，每个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是的，可比以前降低了30到10块钱呢。
1: 嗯，是呢。
0: 啊，降了挺多。确实不错啊，
1: 降了挺多，800公里以上是降了30，
0: 哎，
1: 800公里含800公里啊，和800公里以下的话是降了，降了30，然后800公里以上是降了10块。
0: 对，以前是50、100，
1: 对，
0: 现在70、40了，就是确实是，对于咱们经常坐飞机的朋友是个好消息。啊，经济，但是对
1: 降低这个旅客成本了
0: 啊，对，那肯定的，出行成本大幅下降了，是吧？
1: 可以把这些钱省起来，完了以后去住更好的地方，吃更好的东西。
0: 哎，对，买更好的工艺品。
1: 哦，
0: 好了，那个今天啊，也和各位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的听友也挺给力的，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念不完，大家呢这个互动的消息和留言啊，真的是太多了，有很多打卡的我们也没顾得上念。你看这个，这是肖军。还发来消息呢，早上好，刚发来的一则消息啊，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呢持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确实发了很多的小妙招，也很适用，而且今天呢在天悦的这个分享当中呢，我也储备了很多关于手机上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
1: 知识点，记住了啊，
0: 完全都是记知识点，我都拿小本本记上了，太重要了啊，
1: 你拿手机记又是一个功能，
0: 确实是啊，很开心很快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时刻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间时光。
1: 嗯，那我们看这个时间呢，节目要结束了，非常的不舍，
0: 哎呀有点不舍，但是也得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节目辛苦了
1: 好的，听节目辛苦了，听节目也会很快乐的啊。
0: 是的，那就一首挺好听的歌曲，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来自于陈楚生的获奖之作，分享给各位，
1: 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

0: 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

0: 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陪伴着您的951爱音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气温呢依然还是比较高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应该是比昨天还要，不管是最高温最高还是最低温，要稍微的升高一度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挺闷的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同时呢也算是有一个好消息，因为明天呢就是立秋了啊，秋天来了，秋高气爽啊，哪怕不能一下子就是降到让人们感觉到非常舒适的地步，但是从天气预报来看，明天有很大的可能啊，温度会比今天要降一些，人体感觉会比较舒适，所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秋天的到来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送给大家一首比较有动感有活力的歌曲啊，这是由李克勤带来的《护花使者》。

其实在夏日当中呢，每个人选择消夏避暑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呢，可能比方说喜欢在屋里面吹空调，也有些朋友呢喜欢到户外去，特别是到海边啊，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啊去感受一下海边的这种激情与浪漫啊，踏着这种浪花，感受海水溅在身上的那份凉意啊。虽然这几天可能海边也是挺热的啊，但是看到浪花飞起，可能内心当中还会有一种比较清爽的感觉。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徐怀钰带来的《踏浪》。

欢迎你到海边来，这也是这个踏浪这首歌曲这个反复提到的啊，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提示各位，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说到海，哎，又搜到了一首跟海相关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是由任贤齐带来的，也算是他的一首经典之作《伤心太平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

0: 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呢这些优美的旋律啊能够让大家呢感觉到一丝清爽，一丝畅快啊。同时呢明天就将迎来立秋了啊，不管怎么讲，秋天到来，哎，还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丝清凉的希望啊。好，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是由周传雄带来的。哎，周传雄的歌曲呢其实很多，有一些呢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小众，但是呢应该说周传雄的这个创作能力呢还是有保障的，每一首歌曲呢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这种听觉上的享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这是由周传雄带来的一首相对小众的歌曲啊，其实也很好听，啤酒泡泡。

这是周传雄带来的啤酒泡泡。哎，其实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呢，如果说能够喝一杯冰镇的啤酒，哎，感觉呢还是非常的清凉解暑。当然我们说酒后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啊。另外现在其实好多我看有些饮料厂家啊，能够推出一些饮料，哎，就是它这个口感呢好像基本上可以模仿出啤酒的这种口感啊。当然了，大家在选择这一类饮料的时候呢，如果您开车的话，还得看清它这个配料表里面含不含有酒精成分，如果含有酒精成分的话还是不能开车的啊。好，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周慧敏带来的，也算是个人的一首代表作啊，最爱啊。其实周慧敏呢曾经的玉女掌门人，今年呢已经是58岁了啊，但是呢依然还是为了事业非常拼啊，还在各地去开演唱会。虽然可能整个人呢已经和当时年轻时候的最佳状态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但是很多歌迷看到他呢，相信还是会回想起自己那样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眼下呢，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好多的歌手的这个演唱会呢，同样开的是非常火爆。比方说，就在前几天啊，65岁的周华健是在上海的高温天气里面连开了6场演唱会，而且呢，虽然天气炎热，而且这个周华健年事已高，不过他在舞台上的状态依然是保持得非常好啊。所以说呢，一位歌手能够长期的取得成功，哎，除了在音乐上的造诣之外呢，看来啊，这个好的体力和精力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保障啊。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周华健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好的，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由思南带来的古风歌曲《烟雨行舟》啊，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去感受那样一份啊烟雨朦胧的诗意与浪漫。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

0: 客茶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十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九五幺爱音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啊，有很多听众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每天上午的同一时刻与我们在电波当中相依相伴，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调频锁定在951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951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也同样的非常欢迎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缘分啊，也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稍稍的感觉呢，有一点点的，小被动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名字就是挺主动的，在感情方面就叫什么呢？多远都要在一起啊。演唱者邓紫棋。

好的，北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24啊，这个其实听听歌曲啊，这个时间过得也是很快的啊，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期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美好的上午的心情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每天的这一时段啊都可以打开收音机开车在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由林俊杰带来的《美人鱼》啊，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另外呢，再次提示各位好朋友，天气炎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影响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
9: 李军到鲅鱼圈区调研项目推进和闲置资产盘活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文明涵养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邻里情谊，到乡村集市的欢声笑语，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有厚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在浸润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共同绘就一幅文明浸润、民生暖心的幸福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早上9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6位成员伴着悠扬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神情专注，活力满满的场景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居民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闲暇时光，邻里情谊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居民刘德斌
11: 社区之前没成立这个学习屋和这个活动室，还有楼下那个红色影院，那时候我们这些居民呢也没有哪去的，就是出去逛逛街呀，串串门子，就是这个。等着社区成立这个学习屋，和红色影院还有这个活动室，我们哈都往社区跑，原因啥？环境也好，看个电影，在楼下看个电影，再找个书籍适合自己看的，我们都来看看，还下棋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受益了。
10: 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12: 依托理论万家，组织理论宣讲，推动政策理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乐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我社区在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向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10: 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乐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

0: 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的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记者马晓晨。
1: 我是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理润万家、文悦万家、新风万家三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理润万家推动思想铸魂工作，以文悦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风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蜡谷林蛙在清澈溪水中自在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理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到山林田间，党员干部带头讲，致富能手现身讲，乡土人才结合讲，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2: 我们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群众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理润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记者马晓晨。
1: 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花，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实地调研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的重要论述，以攻坚姿态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桥梁路基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攻坚期，施工单位要围绕年底通车目标到牌工期，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确保施工及人员安全。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妥善做好动迁安置，守心建诺，公平公正，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保障动迁群众和施工单位切身利益，守牢不新增债务底线。在鲅鱼圈大剧院，李军查看场馆设施，详细询问演出场次、经营收入情况。他指出，鲅鱼圈大剧院建设标准高，硬件条件好，要把优质资源用好用活，让群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要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场次，提升剧场利用率，以游解思维、创新引流方式吸引专业演出团队，最大限度发挥场馆运营效能，激发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要与鲅鱼圈区加强跨区域演艺联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导向，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在原基首府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楼体现状，详细询问盘活资金需求、债务结构等情况。 他指出，烂尾楼盘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必须迎难而上，依法依规推进。属地政府要加强府院联动，灵活调整规划和建设方案，以项目盘活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引入优质主体参与后续开发，妥善保障购房群众权益。李军强调，统筹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成效的试金石。各地区各部门要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逐一清查家底，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发展增量，以实际成效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立足山海林泉城全域资源优势，聚焦品质提升、全域统筹、品牌营销等方面，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力推动温泉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擦亮盖州温泉文旅特色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近年来，盖州市凭借独特的温泉资源，不断完善业态、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温泉加融合，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目前，盖州市有温泉类景区两家，在双台镇登记在册的温泉洗浴场所达1136家，温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民宿业态多元丰富。盖州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宋帅：
5: 近年来，我们在双台镇成功举办营口市全民健身大赛暨首届温泉民宿联盟一峰杯篮球比赛全 BA， 同心向未来，共谱中俄情，中俄手拉手夏令营活动，营口首届冰雪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整体来看，双台镇温泉民宿市场稳中有进，游客对环境和服务态度都非常满意，满足游客温泉沐浴、水上运动、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温泉旅游体验。
4: 目前，盖州市温泉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盖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品牌营销，平衡淡旺季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同时创新温泉加多元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全链条。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永玉：
6: 深化温泉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温泉与冰雪，培育四季爆款产品，破解季节依赖，做精温泉加民宿，推动民宿向主题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完善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配套，拉长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带电作业战高温，迎风度夏保供电。
4: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全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员工在高温中坚守一线，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停电影响，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7月28日14时，正值全天高温峰值，西市区胜利街道石千福润毛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绝缘装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紧急消缺。此前，供电人员在高温特巡时发现该线路柱上设备发热，若不及时处置，极易引发跳闸。为不影响周边居民商户用电，作业人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仅用1个半小时就完成缺陷处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15时30分，作业人员转战西市区沿海街道，在石千福东海乙线开展带电接柱上跌落式上引线作业。作业现场密闭的绝缘府内温度远超室外，作业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电力员工文勇，
7: 因为咱们穿这个绝缘服的话，它是不透气的，然后那个粪舱的闷热，所以说那个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汗出不去，所以说心里非常的烦躁。咱们的注重在合理的分配体能的同时，注重的就是净。

0: 带电作业效率，压缩用户停电时长。据了解，今年迎峰度夏以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394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6.64万户时，有效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需求。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迎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元，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

0: 次提供新的线索。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这暑假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51爱生活，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江东啊。现在呢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呢在晚间的时候啊，有好多非常丰富的文体活动啊正在开展，比方说就在昨天，就是8月5号晚上，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正式启幕了。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啊，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那么就在昨天晚上的这场辽河之下开幕式，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去到现场了呢？感受到了这样一台晚会的魅力啊！本场开幕式呢是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这三大篇章，汇集本土的原创歌曲以及舞蹈、杂技、魔术，还有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的形式啊。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啊，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滨城山水温婉之美。

晚会上呢应该说是精彩不断啊，原创歌曲迎客迎口，辽河晚渡，唱响了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岁月静好。十送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了神秘的色彩。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在光辉航程当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据了解，本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会持续到九月末啊，期间呢还将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演出、戏曲专场演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等相关活动，包括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啊，各县市区也将同步的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虽然现在呢天气是有点炎热啊，不过明天呢就是立秋了啊，相信呢这个晚间的这个温度啊也会越来越凉爽。那么大家在出门遛弯的时候呢，不妨就去到辽河之下啊文化艺术季的演出现场去看一看啊，这个感受一下文化艺术带来的魅力，同时呢也能够看到咱们营口人的精神面貌。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51爱生活节目当中啊。现在呢已经来到午间时光了，很多朋友呢要陆续的开始享受这个美味的午餐了。咱们中国人的厨房呢是少不了烹调油啊，它也是菜肴美味。

的关键。同时呢，我们说不同的烹调油的风味是各异的，其中呢这个菜籽油是非常受欢迎啊，它独特的浓香啊，比方说煎个蛋呢、炒个菜呀、烙张饼啊，都是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啊非常香美的这个，就是非常香的这个味道啊。那么被国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菜籽油，其实营养真的很丰富啊，也被一些人誉为叫贴心国民好油。菜籽油呢俗称叫菜油啊，它是以油菜籽为原料加工制得的食用油。菜籽油呢具有独特的烘烤香与青草香，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是我国产量最大的食用油植物。最关键的是啊，这个菜籽油的营养也非常丰富，不仅脂肪酸的比例适宜，而且呢还可以说是厨房里面的全能选手。它除了具有非常这个优秀的叫脂肪酸的构成，同时呢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植物甾醇啊。比方说呢，维 E 呢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维生素 K 呢参与骨骼的代谢和凝血功能，还有呢植物的甾醇有助于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哎呀，感觉这个菜籽油真的是好处多多啊。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了啊，半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小段的广告和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啊，这个菜籽油到底有哪些有益的成分，对于人体有哪些好处，我们在日常的烹饪饮食当中应该如何的去用菜籽油呢？我们半点之后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看这世界看懵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951爱生活节目当中啊。在这个半点之前，我们说呢，这个菜籽油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多的好处啊，也被很多的专家认为是，在厨房煎炒烹炸方面的全能选手啊。那么，特别是在咱们国家的厨房当中，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啊，什么煎炸呀、爆炒啊，都是一些常见的烹调方式。那么，很多人喜欢这个菜呢，做菜的时候用大火爆炒，那这就需要关注食用油的一个烟点了啊。这个有研究提到，菜籽油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它的致癌风险比花生油要低啊。另外呢，在这个可可人油、还有红花籽油、菜籽油和初榨橄榄油当中，哎，菜籽油呢，在各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啊，应该说，这个菜籽油啊，这个能够轻松的胜任煎炒、烹炸等各种高温的烹饪方式，它是名副其实的适合中国厨房的油。但是呢，我们说菜籽油虽好啊，我们在选购它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说还是要看一看它的配料表，包括一些它的品牌呀、产地呀、含量等等啊，包括要看它的这个油品的质量如何啊。

另外呢，有些朋友在炒菜的时候呢，喜欢用这种传统的老方法，就选一些纯天然无添加的所谓的土榨油，认为这样的土榨油呢又安全又营养。其实啊，没有经过精炼的土榨的菜籽油潜藏着很多的健康方面的风险。首先呢，这个黄曲霉素的污染呢，它是土榨油的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其次呢，为了提高香味啊，高温炒籽过的这个炒籽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癌类的物质啊。此外呢，土榨油属于没有精炼的油脂，它的烟点远远低于精炼的植物油啊。所以呢，大家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啊，专家呢给大家提供了叫四步优选法。哎，我们来看一看啊，如何去选择优质的食用油。优先的第一条就是优先选双低菜籽油。哎，

双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低芥酸和低硫苷啊。我国传统的高芥酸菜籽油当中，这个芥酸的含量可以达到 20% 到 60% 啊。有一些动物研究显示，芥酸呢对于心血管健康不利，还可以能会诱发心肌脂肪的堆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等这些疾病。所以呢，这个选择双低菜籽油啊，只是降低了两种对身体不太友好的成分含量，而其他一些有益的营养成分，比方说高油酸呢，还有均衡的必需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E 呀，还有植物甾醇等等，不仅没有损失，而且呢还有可能表现得更好啊。比如呢，像双低菜籽油的油酸含量通常会更高，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也更为理想啊。现在呢，市面上的低芥酸菜籽油也是比较普遍的，选择这种也是可以的，实际上呢也是实现了双低。另外呢，在选购菜籽油的时候要看好它的产品标签啊，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尽量的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菜籽油，而且呢在保质期内要食用完毕。优先的去选择一些明确的标有双低或者是低芥酸字样的菜籽油。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选油的时候要什么？选工艺。就是这个菜籽油的加工工艺呢，主要有压榨和浸出这两种啊。压榨菜籽油呢，它是指利用这种机械的压力挤压油菜籽制取的菜籽的原油啊，经过精炼加工制成的油品，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油料的天然风味和这种营养。尤其是浓香型的菜籽油风味突出啊，浸出油呢也是使用食品级的溶剂来萃取，出油率更高，成本也比较低。只要符合国家的标准，它这个溶剂残留量极低，它这个菜籽油的安全呢就是有保障的。另外呢，选油的时候要选包装啊，尽量去选择一些小包装的食用油，确保能够在短期内，比方说两三个月之内就用完，避免因为储存时间过长导致油品的氧化啊。另外呢，在包装的材质上，深色的玻璃瓶和不透明的陶瓷容器是最佳的选择，能够有效的避光密封，减缓氧化。虽然呢，这个大桶的塑料瓶装更为经济实惠，但是存在着开封之后这个接触空气面积大，存放时间久，容易氧化等这些问题，还存在着一些塑化剂迁移的风险啊，尤其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塑料的桶装油，它的风险就会更高。

另外呢，医生也是温馨的提示各位啊，科学选油，健康用油，合理存油，菜籽油虽好也不可过量的食用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大约就是2勺半或者3勺汤匙左右的量啊，也不是说这个菜籽油好，我就每天我就大量的摄入啊，这个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呢，还是要，就是还是要遵照专家给出的这个指导的使用量来使用，这样呢，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呢，才是更有帮助。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

好的，欢迎继续大家关注951爱生活。现在呢正值暑假啊，其实很多家长呢就是每天呢既要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同时呢也要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说实话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既要忙于工作，然后呢要管孩子一天三顿饭，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挺忙碌的啊。不过呢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是挺好的啊，有些家长呢回家推门发现，哎，孩子呢已经把饭菜给自己准备好，已经端上桌了，家长进门就直接吃。哎呀，这个想一想这个画面啊都是挺温馨的，挺舒心的。比方说，哎，有一位五年级的男孩，这是浙江余姚第二实验小学的小曹同学，他呢就是已经成长为了家庭的早餐主厨，小小的灶台呢煮出了成长的滋味。据媒体报道，比方说在前一天晚上他会提前的包好四喜蒸饺，然后呢第二天一早上锅把这个饺子蒸熟，静静的啊，然后呢再把它摆盘摆好，让爸爸妈妈来吃早饭啊。应该说平日里啊这个家里的早餐花样就不少，像什么三明治啊、馄饨、包子、饺子就轮换着吃。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小曹同学就忽然来了兴致啊，他说这个饺子啊除了常见的月牙款、元宝款还有别的包法吗？啊，带着这份好奇，所以孩子们啊真的是想法思路非常灵活啊。小曹同学呢就开始上网寻找各种各样的饺子的造型，他呢也被精致可爱的创意饺子深深的吸引，就打算动手尝试。小曹同学的妈妈讲说，暑假刚开始呢，儿子就主动的提议要轮流的负责全家的早餐。每回轮到小曹下厨的时候呢，他总是愿意尝试一些新的菜式。比方说前两天是自制贝果三明治啊，煎熟鸡蛋铺上生菜，然后呢是把三文鱼煎香调味夹进贝果当中，颜值和味道啊应该说是兼备啊，色香味俱全。热气腾腾的饭菜见证着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谈到接下来的目标，小曹眼里呢满是期待。他说，我想学会做韩式炸鸡，研究美食的过程也让我感觉特别的快乐，每一天都有新的期待。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小曹同学呢，是一个五年级的男生，接下来呢这位呢同学也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不过呢这位是一个女孩子啊，她是浙江宁波的小杜同学啊。傍晚六点，小杜同学的妈妈推开家门，这个饭菜香是扑面而来，孩子呢已经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了。这个菜是什么呢？叫红烧八爪鱼啊，油亮亮的冒着热气，电饭煲里的饭也已经蒸好，饭菜整整齐齐的摆着，像筷子啊碗碟是各就各位啊。然后呢孩子的妈妈赵女士讲说，那天我下班回家呀，就基本上就是吃现成的了啊。孩子的奶奶对她讲说，这个小杜同学呢是从下午三点忙到五点，几乎没让家人搭手。在这个暑假，小杜同学啊在家里的厨房呢应该说是大展身手，厨房呢也基本上成为了他的手工教室啊，灶台前他的身影也成为了家里的寻常风景，系上围裙洗菜切菜起锅烧油，这样的流程呢他每周大约会重复三四次。前年寒假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小杜同学第一次独立下厨，端出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他说当时呢有点手忙脚乱，不过呢孩子妈妈讲，但是呢孩子没有被切到手，也没有被烫着，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当然了大人呢也是全程的在这个孩子身边保驾护航，因为孩子毕竟刚刚学做饭嘛，害怕孩子出现危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从那以后呢，孩子的这个尝试也是越来越大胆，你像什么煎鸡蛋。

饼啊、蛋挞、土豆饼，炒冷面呢、炒青菜、三明治，哎，这些菜一道道做过来，这个菜单呢是越拉越长啊，像什么牛柳土豆条啊、红烧八爪鱼、爆炒鱿鱼、鱼香茄子，很多很多啊，有些是同学自创的，有一些呢是这个在网上搜索的，所以啊，对于正在放假的孩子们来讲啊，作为家长呢，真的应该适当的放手。其实每个孩子呢都有很好的这种创造力、动手能力，只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孩子多多动手实践的机会，相信不光是做饭啊，包括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孩子都会给家长带来新的惊喜。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九五幺爱生活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

0: 切。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6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鳍、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爆锅，将鲫鱼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1年6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5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的2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看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想吃吗？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依照惯例，依旧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次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都要和大家开展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话题了。关于旅行，大家想到的一定都是轻松加愉快，尤其是在比较炎热的夏季啊，还有这个快乐的暑期，我相信无论是一些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啊，不管咱们是简单的放松、亲子游玩、研学游，或者是带着父母出去康养旅聊一下哈，其实每一条路线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的。那咱们会废话不多说啊，赶快邀请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
1: 是的，欢迎子涵姐啊。子涵姐每次过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有的呢是新的旅游路线，有的是新的目的地。其实呢，这些目的地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并不陌生，但是如果你真让我们想到说，哎，我现在要出去玩去哪里的话，可能脑海里伶仃就突然空白了。之前想好了这么多，结果现在呢一个都想不起来。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给我们分享一波的。同样呢，也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收听玩转营口，收听咱们的准时的栏目。
0: 没错啊，然后其实子涵姐也是有备而来，也给我看了一些马上要直播用的旅行的一些资料啊，包括具体路线的详细开展。我看到了有一条路线非常的精彩，就是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无论是延吉或者是长白山，近些年来绝对是旅行非常热门的一些路线和城市了。还有就是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呢，其实大家也是要碰碰运气开一个盲盒，不知道咱们是一次性就可以看到天池的全貌，还是说长白山和咱们的缘分没有用尽，再挽留咱们再去个一次两次啊。包括这个延吉大冷面啊，现在天气这么热，用冰碗盛上一碗非常好吃的冷面，别提有多过瘾了。那么子涵姐快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的，其实我们总是觉得呢，旅游是看风景。其实在我心里来说呢，我觉得是在借江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要我们大家自己去亲自体验。那么今年呢，在我们整体的暑假模式呢，已经不断的在加转当中，大家有超多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那么在这个假期呢，红台旅行社陪您认识新世界，很多路线呢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例如呢，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会推出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适合孩子亲子游以及研学游。那么在我们九月份呢，还有适合中老年的一些这个老年团行，以及我们一些家长呢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的旅游团都是有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也都是可以24小时拨打红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众条路线，那么有我们的华东五市，也是国内旅游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例如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和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眼

0: 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一起去感受源头渚，以及我们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再者呢，苏州的代表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以前大多数也是官商的私家花园。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大家呢可以选择营口机场出发，或者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外呢，还有迪士尼的乐园，我们可以在迪士尼畅玩一整天。那么迪士尼呢，也是孩子们的天堂。如果大家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上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可以早上开门就进去，晚上关门再出来，真正的畅玩一整天。
1: 那真的是太过瘾了。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咱们别说就是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哪怕就是差10分20分钟，一些热门的路线可能就要排起人群的长龙了。所以红台旅行社让大家早早的，这乐园一开门就可以再进园了，然后等晚上的时候，咱们也是进行了看到了一些烟花表演或者是花车巡游，才意犹未尽的离开乐园。这一天整天真的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里，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咱们的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好像变成了公主和王子，徜徉在这个童话的世界里。
0: 是的。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高等学府的参观，让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无论是复旦大学呀还是浙江大学，很多大学呢大家都可以入校去参观，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在大学里面感受一番。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今年的汽车团当中哈，那么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比较清凉避暑的路线。首先呢，去年我们红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新的路线，就是延吉加长白山，让我们整个的车程时间尽可能的让大家觉得不会疲惫。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景区里面我们要做到深度游览。为什么说深度游览？每一个景区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一定要让每一位游客朋友们在景区里面游览的够。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住宿安排以及吃饭安排呢，我们红泰旅行社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我们的酒店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除外呢，我们选择的餐厅是社会餐厅，尽可能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去打卡和感受我们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和我们的住宿安排也是大有讲究的。那么说到我们长白山延吉的纯玩避暑之约呢，是由汽车团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那么市面上所有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呢，都是有土特产超市的，而红泰旅行社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真正做纯玩团，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零擦边，让我们大家呢真正把我们的钱揣在兜里，把心也放在肚子里面去出游，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会有其他消费、有购物店的情况。那么红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长白山的门票是保票的，限定美景天池呢，只有在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其余时间呢都会被白雪覆盖。所以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0号，刚好是天池的一个最佳时间段。那么8月份呢，也是看天池的几率最高的时间。另外呢，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我们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每一步都是大景。那么在我们整个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的凉爽。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民俗园，我们大家换上朝鲜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西市场，到了当地怎么不能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呢？那么在行程当中，无论是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的延边味。资北村，我们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感受一下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海龙湖更是走进东北的小西湖。那么很多人可能关心了，我们住宿的环境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是如何的呢？全程我们选择长白山的温泉酒店，当地5星级标准入住2晚。那么不仅有室外的温泉，室内的泡池、游泳馆，还有儿童水上乐园、玉石炕，很多项目都是含在我们的酒店门票当中，大家都可以畅玩一番。那么到了我们延吉呢，会入住当地的一个4星级标准的酒店，所有的酒店呢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像长白山的温泉酒店都是前年新装修的，所以大家呢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能得到最佳的 状态去好好休息。

0: 听到了刚才子安姐介绍长白山的住宿标准啊，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说大拇哥了。因为其实潇潇，我相信咱们在观察一些景点是否值得游玩的过程上啊，一定是可能咱们的种草贴还有避雷贴比较多，而且现在刷短视频也是非常的方便了。这个景点大家都是不太犯愁，那饭店呢可能相对来说啊也会有一定的口味差距，但是这个住宿其实真的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其实就非常看重，而且也是把这个住的好的一个品质非常的当回事儿，但有的人又会觉得说，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拿出软件去看到了这个房间，只是看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照片的一个概况而已，有窗户，有卫生间，床单大概是怎样的，但是咱们不知道，哎，这个空气流通性是否很好啊，或者是旁边会不会有一些噪音，门又比较这个薄，然后可能早上起来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起早了吃早餐了，在外头说话啥的，就把我们不知不觉的给影响起来，好好的休息睡眠呢就被迫中断了。因此其实有的时候住宿方面啊，家旭真的是挑不明白。但刚才也是听到了子涵讲的，不仅仅说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近些年来刚刚装修的好酒店，而且啊它这个泡温泉其实也是一大亮点。不然的话咱们作为营口人也是心里非常知道啊，来到了这个双台子去泡温泉，哪怕是那种套票，不是说住一个非常好的带房间的标间，也得说每个人100多块钱左右啊，然后可能是一些旺季还会受到季节的一个涨幅。那这一次咱们又可以旅行，又可以泡温泉，或者有一些比较喜欢玩的小朋友也有这个水上乐园，还有一些运动健将可以放松的去游一游泳啊，也是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运动天赋和水平。我感觉这一次行程真的是太棒了啊。
1: 是的，那么并且呢，其实我们长白山加延吉的边境民俗休闲路线呢，也是东北王牌的短线长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是主打高山天池秘境，加上我们朝鲜族的异域风情、中朝边境的风光，那么更是避暑的一个季节。车程适中，吃住的性价比比较高，美食密集，拍照出片，适合我们短期呢3-4天出游亲子研学的那个人群。那么另外呢，我们的核心呢，其实一山一城双体验，登长白山的天池，看一下我们火山湖泊、长白瀑布、地下原始森林，那么逛一下我们延吉的小首尔，一站式打卡朝鲜民俗网红街和边境口岸。在我们整个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呢，山林的平均气温达到了18度到22度，天然的避暑地，森林徒步、魔界漂流或者高山花海，远离城市的酷暑。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朝鲜的民俗拍照，以及我们朝鲜民俗园的沉浸式打卡，水上市场去逛早市、韩式的烤肉、冷面、米肠、打糕、全品类的美食，大家可以一一去品尝。那么边境的稀缺资源，由我们图蒙口岸房川一眼万山国，那么近距离的去打卡这个界碑以及跨国江。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家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们的服务呢，也是全程当中24小时的一个贴心服务，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进行我们的行程当中的细致讲解。其实大家跟团走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还要听讲解，因为很多地方就是我自己也会经常去踩线呢，到当地去打卡一些路线去走行程。那么导游去讲和我们真正去走是完全是两个感觉，因为三分景七分讲，导游不讲解的话，你很难知道这个景区的历史啊，包括它的人文呐、一系列这些介绍。那么真正听完导游讲完之后，你还会觉得原来大有讲究。
0: 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越有历史底蕴的，或者是越有深沉的一些景点和景区啊，咱们自己虽然可能怀着非常憧憬或者向往的心想好好的逛一逛，但毕竟可能人会比较多，咱们也冲不到最前面那个讲解的小牌子那里去啊，只是简简单单的看一些这个可能各个的镇馆之宝啊，或者是一些历史人文的一些标本或者之类的东西，恐怕了解的确实比较片面和皮毛了。紧接着如果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导游再给大家做一波介绍还有讲解呢，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步伐也慢下来了，心也沉下来了。所以回到家里呢，确实也是不仅是眼界上的一个开拓，而且其实内心也是一种富足和沉淀。紧接着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说红泰旅行社这个景区哈、也会给大家请导游，包括有一些专门的讲解员。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非常棒了。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毕竟出门4天或者6天或者8天的一个时间啊，我就认头了，我就想便宜个500块钱1000块钱，给我整一个购物店呗。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样的旅行社也是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强制性消费。

0: 你就让我待两个小时待三个小时，我大不了玩玩手机或者怎样。那实际上呢，家驹以前也为了这个薅羊毛省钱啊，报了一些这个购物团，确确实实不会说是强制你的这个消费或者给你掉脸色。但是呢，其实我就跑到了一个边边角角，坐在地下，就会有专门的这样的导游啊，或者是有这个服务人员说，哎呦，我们不要坐着，走起来走起来啊，就在这个购物店里不大也不小，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这个时候你走到柜台，人家肯定有专门的销售在给你进行讲解嘛。这个时候你说给你拿出来了，你试试不是？有的时候出于这个面子的考量呢，也就是不太好意思拒绝人家，价格合理也就消费了。最后算下来，哎，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但实际上也把钱给花出去了。那不妨把这个购物店的环节啊给它取消掉了，咱们也是说不用走走停停啊，不用在一个购物店里待个两三个小时了，都没有个坐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钱放到了旅行品质上的提升，所以我们也可以住得更好，吃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你别看说六天的时间四天的时间好像也挺长的，咱们还有路上的时间，而且这个景点和景点中呢也会花掉一些时间。像我们刚才讲到长白山这趟路程啊，是不是可以畅玩六个小时以上？子涵姐，
1: 是的，其实红泰旅行社的每一次行程呢都是不去靠低价吸引顾客，我们靠的是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和全方位的贴心售后服务，站稳脚跟。其实现在大家出去旅游呢，大家都不傻，很多人呢出去玩一回，走一回购物团，或者走一回当地有其他消费的团行呢，大家都不愿意再选择这家旅行社了。那么你最终的品质呢，其实如何客户一眼就能看清楚。所以我们红泰旅行社呢想做的就是长期的生意，客户买单呢其实买的从来都不是廉价的一个价格，而是长久放心的保障，靠谱才是最远的路。那么我们红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在同行业当中呢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市场上是永远不缺最便宜的东西。那么红泰旅行社呢不会去拼低价，而且呢也不会压缩我们的住宿品质以及用车的标准，那么进购物店来降低成本。那么大家都知道品质呢都是相对来说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每一次带孩子出行或者带家里老人出行，就是想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玩的好一些，不要让导游带进购物店去有这个脸色。那么其实在我们接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已经接近了15年之久了。这15年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会跟客人去打交道，去聊天呢，去说一些问题。那么对于客人嘴上说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深表感受，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孩子，也有老人。那么每一次我在做团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在想，我带着孩子和老人出行，选择这样的酒店我会不会住？那么选择这样的餐厅我会不会去吃？如果我自己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这样的团餐我自己都吃不下，那我的客人是绝对不允许去用餐的。
0: 明白了，所以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包括每位导游，这个共情力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可以设身处地的去到一个对方的身份和角度上面去思考问题，看看说，哎，如果我真正报了这个团，体验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能不能满意？如果我满意了，我相信别人也是会比较开心的。如果连我自己啊都觉得好像说不过去眼或者问题很大，那其他人他也不是傻子，肯定体验过一次两次了以后呢，就不再报团了，或者选择其他的一些机构了。因此，所以我们每次回来了以后，不是说千篇一律，好像一条路线咱们反复的去发，一年发个10条20条，一点改动也没有，而是说出现了一些小瑕疵或者有一些小问题，客人们提出来了以后，咱们一定当下就做出了一个调整，让每一个人都放心和安心，对吗？
1: 是的，我们每一次的行程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每一次的团餐呢，我们如果在导游第一时间发现团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客人重吃或者重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出去玩都不容易，其实大家呢这个休年假也好啊，还是带着孩子也好啊，甚至说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出游啊，大家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都应该被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重视。所以呢在行程当中，我们也是严格要求的把握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这个细节。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因为确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解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呢可能有一些地点啊，包括说一些细节是我们没有讲解得到的，但是您感兴趣都是可以把接下来的电话号码给记下来，有时间咱们拨打电话加个微信，方便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线下旗舰店。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我们

0: 8月20号即将出发的延吉加长白山的4日之旅，1484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大家可以不用出国门，在延吉解锁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去长白山邂逅天池的仙境，风景绝够，那么美食也够顶。在我们的长白山看山河辽阔，延吉品烟火日常，冰雪云海，加上我们的美食和异国风情，一起呢去感受旅途全部拥有。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最近的很多行程当中，公司企业出行呢，团建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各大企业呢有这个旅游需求、团建的需求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电话，我们可以提供上门设计行程的服务。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目前为止呢，大家还是在陆续的报名出发当中，很多孩子可能在8月中旬呢陆续就这个补课结束了，大家就要出去玩了。那么我们暑假的模式呢，不断在加载当中，超多的游玩去任大家去选择，我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那么这个暑假，宏泰旅行社带您认识新世界。如果有任何旅游需求，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址号码38205673820567。3820567。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咱们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来进行路线的详细定制啊。那么看来时间，咱们上半场的内容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8: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

0: 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啊，子涵姐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精彩路线，那其实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听得意犹未尽，而且也有非常多的优质飞机团啊正在不断的发团之中。大家不要觉得说会不会我这个目的地啊这个假期可能只有一班两班的，还真不是，有的时候一周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咱们都得发个三四个团期。所以只要你有固定的一个时间段，或者说你有目的地啊，你想去联系红泰旅行社，绝对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心仪的团，并且是拿这个广西桂林举例，对不对？子涵姐，我好像了解到啊，咱们其实桂林的标准也有很多啊，同样都是不带购物店的，可能有性价比偏高一点的，同样也是有一些朋友们对于旅行的品质有超高要求的，所以都通通升级了。可能原先三星级的游船可以升到四星级啊，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去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咱们旅行社都可以给大家做一波推荐，是吗？
1: 是的，其实这个季节呢，桂林相对来说气氛也是比较舒适的，因为我们整体的夏季旅游呢，首先像我们的这个桂林方向以及贵州方向和我们的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呢，都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低的，那么大家体感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在我们呢整个夏季当中呢，桂林的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那么大家都听说过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的人民币后面呢也是有这个桂林的山水图画的，阳朔山水更是甲桂林，玉龙河呢更是阳朔的代表作。玉龙河的竹筏漂流近几年火爆出圈，那么代表景观呢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喀斯特地貌，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聚集地我们的刘山姐文化异乡，刘山姐以及我们的刘山姐大观园，刘山姐大榕树，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走得到。那么说到桂林呢，美食那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了，有我们的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还有桂林的山宝。那么漓江呢，我们的江水清澈，两岸奇峰树立，在我们的临沧还有我们整体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我们每一年呢在我们暑假期间呢，这个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壮观的，我们可以欣赏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美景。那么我们沿途的杨堤，还有九马画山，还有我们整体的黄布倒影等等景观，美不胜收。玉龙河呢更是被誉为小漓江，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山峰秀丽，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在我们每一年的暑假期间，玉龙河大家可以与山水相映成趣，无论是骑行还是徒步，或者是竹筏漂流，都是绝佳的去处。那么说到我们桂林呢，啤酒鱼更是选用漓江的鲜鱼，以啤酒作为调料，那么烹制而成，鱼肉鲜辣可口，无腥味，似阳朔的招牌菜。另外呢，像桂林的米粉也是特色美食，米粉爽滑筋道，搭配猪骨汤、酸豆角、葱花等调料，味道更是鲜美，来桂林一定要吃的一项美食。那么还有我们这个芋头扣肉哈，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么我们可以与我们五花肉层层相间烹制而成，香气扑鼻，是桂林的传统名菜。那么在每一年的桂林的行程当中呢，都会推荐了我们营口不计其数的游客朋友们前往到桂林，每一批回来呢都只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对呀、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闻名的，大家可能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啊，在一个应季的时候前往到桂林，绝对这个秀美的风光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的。而且其实还看到了说阳朔山水甲桂林哈、就是我也通过一些这个帖子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照片视频了解到了，真的说实话太美太漂亮了，就是感觉远处的这个雾气朦朦胧胧的，要么就日落，要么就日出的时候，小姐姐们装扮一新哈、站在可能一个非常适合旱泥拔葱的地方，咱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无人机的航拍，然后缓缓的背后的这个美景美不胜收。而且大家其实如果有条件，或者是咱们比较喜欢拍照，也可以做一下装扮啊，无论是在这个小竹筏上和一些这个渔夫进行拍照，又或者是仙气飘飘的做一个古装的造型，那绝对是可以引亮咱们的一个社交平台了。
1: 是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营口的天气呢最近是比较炎热的，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手机软件看一看我们国内的其他地区的一个温度。像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提到，昆明的最低气温呢达到了17度，厦门的最低气温达到了19度，桂林的最低气温达到了23度，张家界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贵州方向呢是最低气温19度，海拉尔的最低气温呢是17度，拉萨呢达到了12度。那么妥妥的避暑胜地，无论大家选择哪个目的地，我觉得首先都应该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一下，选择一个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或者呢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宜自己的一个路线。
0: 对，然后刚才也是听到了一些南方地区的气温啊，也是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以前可能觉得，哎，咱们毕竟是北方啊，北方肯定更凉爽一点，但还真不是。有的时候随着一个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来了一阵这个气团，确确实实可能局部的天气气温就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像这几天确实也是给家居热得够呛哈。为了防止晒黑呢，每天带着这个遮阳伞呢，还有一些手套。我相信很多小哥哥小姐姐可能比较注意这个肤色的话，也会有同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是多穿一些衣物哈。小朋友呢，其实也要注意这个晒伤了。有的时候小孩比较贪玩，觉得哎，我吃完饭我出去跑一跑啊，他们可能没有这个防晒的一个概念。但是小朋友的皮肤非常的娇嫩，所以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些天气里觉得哎呀小孩确实老想出去玩，不让他出去玩吧，这个又违背他的天性了，但让他出去玩又怕晚上被蚊虫叮咬，白天怕被这个太阳光晒伤，那不妨就走到一个非常清凉解暑的地方，咱们也是走一走看一看啊。小朋友们这几天呢一定是高兴的，可能都不想回家了。然后其实我也刚才听到了子安姐讲到了有一些非常极具性价比的城市可以来到旅行社面对面的详询，那我就一下想到两个目的地哈，一条就是西安，另外一条就是福建的厦门方向。那其实这两条路线大家也知道啊，非常的经典，而且名气也是非常多。西安的这个兵马俑啊，这个明城长墙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厦门的这边，可能去到鼓浪屿，大家其实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那紧接着这两条路线，子涵姐再和大家扩展一下好吗？
1: 好的，说到西安呢，也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三条古都。那么在每一年的西安当中呢，宏泰旅行社都有这种特价的班机，而且是淳安团不进购物店的行程，基本呢全年价钱都很稳定，1000到2000块钱呢就可以选择一个双飞的一个行程。那么西安呢，作为我们整个

0: 这个旅游名山兵马俑，还有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无论去上华山还是谷口瀑布、延安革命圣地，都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呢，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到了西安更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可以去看到《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皮影戏》。那么小吃的聚集地呢，更是我们在我们西安当中必不可少，有肉夹馍、羊肉泡馍，那么凉皮、担担面、魏家的凉皮儿以及魏家的汉堡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出名。那么在我们整个西北方向的小吃聚集地呢，真的是碳水天堂。无论大家选择吃什么，价钱都不贵。那么基本上呢，人均消费吃一顿饭10块20块就可以解决。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可能花小钱的一些地方呢，那么西安确实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如果西安呢大家去过了，想要选择其他地方，同样呢想选择飞机团，孩子没有坐过飞机，或者孩子和家里人就喜欢坐飞机，只想选择一个性价比高一些的福建厦门。福建厦门呢，今年宏泰旅行社对于暑假期间也推出了特价团，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左右。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那么另外呢，厦门大学、还有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学村是一定要去的。西部呢有漳州的龙岩市，有我们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还有围屋里的女人。那么东部呢有福州、泉州、妈祖信仰，还有我们神游民俗。那么北部呢会去到南平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经典演出。那么在每一年呢前往到泉州呢，会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彩街活动，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演出。那么这两项行程呢，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呢大家想选择一个2000块钱左右或者1000多块钱呢选择飞机团的，那么西安和厦门推荐给大家。
1: 嗯，是的，那这么多条路线啊，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呢如果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刚刚所提到的西安呐、厦门呐这些路线，我相信啊都是首先具有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底蕴的地方，再有一点呢也是咱们的各位小朋友们，因为我相信嘛，现在正在放暑假的时候，咱不管是带着小朋友出游，还是说小朋友自己来进行研学的话，都会在假期给我们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30506717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加微信或者打电话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宏泰旅行社的微信和手机号码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今年呢，对于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呢，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呢最近呢比较这个大型公司想要出行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电咨询，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真正都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也是非常妥当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旅游需求，想要满足自己任何一个旅游想法，都可以随时随地跟宏泰旅行社联系。我觉得呢，其实旅游啊，并不是仅仅是旅游，出去看风景，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那么宏泰旅行社的每一次呢，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惊喜。对于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吃住安排，都是用心的去妥当安排的，尽可能的让大家每一次出行呢，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玩得好、吃得好的同时，更是不要进购物店，也不要有其他消费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真实的把视频和图片、整体的行程安排、吃住的标准都会给大家发放。那么大家所看到的图片和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到了当地所做到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是来的进行线下咨询的话，咱可以先把他们的一些住宿的标准呢、包括说咱们吃喝玩乐的一些照片呢、先给要过来，他们家呢也会主动发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也是有图有真相。那么刚刚呢也是说了挺多的，说了一些优惠的路线呢、包括说精华的景点呢、吃住行的安排。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坐飞机团走得比较远的话，那么首先呢，现在也是清凉解暑的好地方，有没有哪些全新的路线呢？
0: 有的。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无论大家是想选择清凉冰

0: 半木墙，还有民书园、西市场、之北村、海龙湖。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入住两天晚上的温泉酒店。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真正的崇安团不进购物店，连土特产超市都没有。那么另外呢，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长线一点的路线，同样想选择一个凉爽的，可以选择呼伦贝尔。那么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也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多民族多文化的目的地，既能欣赏到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还能住蒙古包、烤全羊，可以大口的喝酒、大口吃肉，体验我们草原家坊、俄罗斯的家族坊，还有品尝下我们整体的俄式西餐，看俄式表演。那么在行程当中，自然景观呢，有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呼伦湖，还有科尔格勒河，以及我们的白桦林。那么人文景观呢，有地标性的国界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国门纪念性的套娃景区，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游览得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整个夏季当中呢，比较热门的路线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的境内群山众多，比周围的省份更会低几度，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有很多小朋友们或者家长们选择带我们孩子们一起去上天眼，那么在行程当中也都是可以满足的。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青岩古镇、下水古镇以及镇远古镇，到了贵州一定要到古镇当中去游览。那么说到我们贵州的美景呢，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了，贵州的美食都有什么呀？
1: 是的，确实啊，在美食这一方面，贵州可谓是民族特色十分明显，也算是另一种的美食天堂了。但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在美食这一方面会有许多的一些建树，像是我们的酸菜鱼呀，包括说一些不同的口味的，那赶紧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说到了贵州的美食呢，真的是让我觉得风景会让我们的大饱眼福，那么美食呢会让我们大饱口福。在我们每一次的贵州当中，宏泰旅行社都会用心呢给大家安排很多的自由行攻略以及美食的参考。到了贵州，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豆米火锅以及地汤火锅、酸汤鱼、辣子鸡、铁签烤肉。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每一次我都会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烙果以及坨坨粉，还有清水烫牛肉粉、猪蹄、蛋包洋鱼，还有洋鱼扒，以及呢我们的羊肉粉、糯米饭。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吃，像恋爱脑豆腐以及呢破书包。破书包真的我觉得这个包子呢种类还是比较特殊的，我每一次到了贵州呢都会去品尝这个特色美食，它跟正常传统的包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吃到玫瑰花馅的，还有呢我们的豆腐圆子，还有我们整体的豆花面、肠旺面，那么丝娃娃，还有汤圆、绿豆粉、葱葱糕，那么是果粉以及素粉。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家都是有时间可以去打卡美食的。
2: 嗯，是的，然后感觉贵州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很多像刚才子涵姐讲的这种玫瑰馅儿的包子哈，更多鲜花饼能够想象到的味道也
1: 是的。
2: 但是你说包子里头会不会放点油，然后再一蒸，这玫瑰花再放进去能是啥味儿呢？实在是猜不到啊，也想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这个有去贵州旅行的一个心愿，或者说这个时间和预算确实充足的话，咱们不妨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提到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啊一定有比较好奇或者想要进一步咨询的，那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刚刚也是提到了贵州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其他地方有许多的美食，还有说住宿这一方面，那如果是

0: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说带着我们的一些大朋友，年纪比较大的，确实有的时候跟不上趟了，或者说是有一些地理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美食吃不习惯了，不能够吃酸的，不能够吃辣的，跟你们讲的话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一直在说，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我们更多的是人性化服务。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如果对于餐食安排或者是平时有忌口的，经常呢我们会有一些不吃猪肉、不吃牛羊肉或者不吃葱花香菜的，以及不吃韭菜的，我们都遇到过。只要大家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提前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都会在团餐当中安排好妥当，让大家每一次出行呢都能够玩得好、吃得好。其实吃呢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出行呢，大家可能平时这个锻炼方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薄弱的，那么到了当地去旅游呢，每天都要去走步，如果晚上休息不好、吃得不好，完全会让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旅游这个大打折扣。所以呢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经常的去说，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同宏泰旅行社提前沟通，只要大家能说出来的，我们都会做得到。
2: 对，确实比较人性化。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忌口，就是吃不了辣椒，但是刚才也讲到了非常多条路线，可能其中就有这个以吃辣闻名的一些特色菜啊，当然了也会兼顾一些其他游客们的一个口味，就是咱们一定会有一些辣菜，也会有一些不辣的菜，不会让大家觉得各个菜都难以接受。还有就当地呢有一些特色菜咱们也要上桌，但是也会结合咱们营口人的口味，有一些这个常规的、常见的，大家吃完了以后都觉得没有问题的，包括不能吃葱花香菜的啊，可能不太能够吃牛羊肉的，或者是比较挑食、不太喜欢某几样蔬菜的，在上团餐之前，大家一定会说把自己的一个充分的需求吧、合理的需求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那只要说是合理的，宏泰旅行社呢也会结合十个人或者是18个人的一个口味，在这个团餐上下功夫，一定让这个后厨啊好好的用心，因为本身就是社会餐厅，因此这个口味上的一个调配啊，还有一个合理的上菜，绝对是可以满足每一个游客朋友们的需求的。紧接着呢，我其实看到了最近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啊，有非常多好朋友出去旅行了，去到哪里玩了呢？去到了大美新疆。那这个新疆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分东南西北四个疆。那主要其实如果大家去比较泛泛的去旅行，我感觉去玩北疆的和南疆的人要更多一点。那北疆里边就有一个目的地是大家最近非常耳熟能详的，就在赛里木湖。南疆呢，可能像是这个吐鲁山翻这个盆地，或者说是像火焰山，是不是处在南疆的一个位置呢？子涵姐，
1: 是的。其实近期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我推荐大家走的是北疆方向，像赛里木湖啊，以及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那么更是我们在整个这个8月份左右的一个最佳阶段。
2: 对，可能因为这个8月份左右，北疆的温度更宜人一些，可能体感舒适呢也是更足一点。还有就是现在刚才讲到了那么多景区，其实都是户外的一些美景了，这个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植被呢也是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无论是草呢是非常的翠绿，那花也是争相的在开放，所以有花堪折直须折啊，一定要在这个花朵绽放的一个时期，正好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过去转一转，绝对是没有错的。至于南疆呢，咱们也是一碗水端平啊，只不过现在可能天气偏热一点，大家如果这个南疆北疆都没去过，那宏泰旅行社反正带哪儿去玩不是玩，对不对？把最棒的地方推荐给你，最近的这个时候这个气温比较适合去北疆，但是到了金秋的时候就比较推荐去南疆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大把的大片的胡杨林呢，也是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观赏的地方了，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西北的环线，咱们也是可以一起玩透玩尽兴。
1: 是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孩子们准备出游，家长们准备带着宝贝们去上哪里玩，还没有准备好的，可以推荐一下我们整体的路线。无论选择华东五市国内旅游的第一站，还是说我们气候宜人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湖南的张家界也是爬山的首选路线。相对来说呢，节省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因为我们景区的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还有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呼伦贝尔也是草原的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区，贵州方向避暑胜地，每一年

0: 也都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夏季呢，也可以选择山东报岛，有我们的海滨城市较强，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新疆方向，新疆呢有南疆、北疆，还有我们的西疆。那么大家呢，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是比较不错的。但内外呢，还有我们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山西、西安，还有我们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我们的欧洲、南美非、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以及自由行，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305067-17111305067-1711。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公司企业想要选择团建的，那宏泰旅行社呢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3820567。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啊。那么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纵览车市全资讯，文化品牌深呼吸，
0: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是周四，汽车大管家节目呢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共同通过节目来了解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2: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车市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伙来介绍几款刚刚上市的新车。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长续航智美纯电轿跑风云 A9 全球上市了，109,900起。那么这款车是一款怎样的车型，又具备什么样的高科技性能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那近日呢，以向美好出发为主题的风云 A9 全球上市发布会是在成都市正式的启幕了。那新车呢是一共推出了三个版本，分别的市场指导价是109,900到129,900。那作为长续航智美纯电轿跑，风云 A9 汇聚了时尚的造型、治愈的空间、贴心的智享、全域安全四大核心的产品力，坐拥九大硬核优势。那在风云 A9 上市的时候呢，如果说用户下定，还可以享受乐享的七大上市权益和四重上市好礼。
0: 哎，我发现哈，就是现在只要有新车上市，那官方推荐的新车的这个宣传图片哈，基本上都不会是黑白灰。
1: 是早就变了，
0: 是不是哈？然后我就因为这款车嘛，给推荐的，你看它是一个这个轿跑车型，然后它给推荐的是那种玫粉色啊，特别艳丽的那种玫粉色，就很扎眼。看到这个官方图片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你看我们大家伙在买车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黑色、白色、灰色，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做二手车的时候，二手嘉宾跟大家伙说的，目前在二手车市场依然大众主流颜色还是黑白灰。但是呢，你看在新车做推荐的时候哈，更多的给你的是一种亮眼的颜色，去吸引大家伙的眼球。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车的时候，在这个颜色选择上还是要权衡一下的。
1: 按心出发吧。
0: 对，按心出发。就你看，我们稍后我们也会介绍这款车的颜色分配哈。你看它的官方的给出来的图片，宣传图片可能大多数是各种颜色，但你会发现在它所有推荐的颜色当中，可能也会有白色、黑色的这样的车型。
1: 对，它传统的颜色还是会这个面向这个大众的用户。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像一些广告啊或视频呢，或者一些宣传当中，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亮眼的、
0: 没错，
1: 吸睛的颜色提供给大家，让人大家一眼看到它就是有一种怎么讲，过目不忘，
0: 没错，
1: 吸睛的感受吧。
0: 对，所以尔东想问问你啊，如果给你这样一款玫粉颜色的轿跑车，你会开吗？
1: 开。
0: 是这样的，
1: 开，
0: 对吧？对呀，就好多朋友会说那个车的颜色在选择上，说是不是啊？男士更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女士现在没有了，就是现在真没有了，只要喜欢就行。
1: 不了解尔东，尔东的衣服全在色
0: 儿。不是，还有就是尔东，一个是衣服在色儿，再一个尔东刚才说了，是白给你一台车开，是吧？白给，这是最主要的，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没好意思往那块说，
0: 别说是玫粉色，七色的都开呀，
1: 可不咋的，
0: 对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款纯电轿跑，其实价位来说还是很亲民的。那么这样一款这个纯电轿跑会给大家伙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视觉和这个驾享的一个感受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呢，创新采用场景化体验的形式，现场呢设置了美丽发电站、高能撒野团、白车声浪 Live， 还有甜蜜续命局。你看，这就是非常时尚且年轻化了哈，开黑复活点、躺平回音谷，这六大续听补能场景。那么从大片拍摄、美食品尝、车辆改装到音乐畅响，带来沉浸式情绪共鸣。与此同时呢，奇瑞品牌全球代言人也是在预售发布会上呢再度登台，与奇瑞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呢，是共同见证了奇瑞集团全球累计交付量突破2000万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时刻。所以刚才说，你就从他这个发布会的现场给设置的这么几个场景，你就会觉得这款车给人带来的是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很面，主要我感觉是面向这个年轻大众，年轻的用户啊，因为他刚才说的几个点，就更贴近于就是这个叫什么赛博朋克，游戏 AI。
0: 对，就也不是年龄上的年轻，是心理上的年轻。那你看尔东不也喜欢吗？对吧？
1: 那你这么说反正也对
0: 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怼一怼尔东还是很开心的哟。
1: 来吧
0: 来吧，说说这款车。
1: 那这款新车呢，采用的是凌风美学的设计，以风塑造塑形打造兼具运动感和高级感的宽体轿跑的一个姿态。
0: 哎，
1: 那整车的尺寸分别是4890毫米和1913毫米和1489毫米。
0: 哎呀，也不小啊。
1: 那依托于4.39黄金轴轮比的一个搭配，而且流畅的大溜背的造型，那车身姿态也是舒展而大气。那车尾呢？微微的上扬的小鸭尾设计，助力整车达到了一个超低的一个风阻，实现了颜值与空气动力学效能的双向兼顾。那细节处看点也是十分的十足啊，炫有立体的徽标啊，锋刃星状的大灯，都市的一个霓虹贯穿矩阵式尾灯，无边框的外后视镜，点点一个层层的点缀，辅以运动前铲和全套的锋刃运动套件，进一步强化低趴轿跑的强劲气场。
0: 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款车配备的颜色了哈。新车呢提供了7款专属的配色，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点玫粉色哈，那这个呢他们给冠名为海棠红，还有玄武灰、云粉米、鸣沙翠、山烟紫，还有就是我接下来的离不开的黑和白哈。黑是墨石黑，白是雪岭白，其实从那个墨石黑、雪岭白这样一个前缀的提示，你会觉得这个车的车漆颜色是很亮的，
1: 对
0: 吧？
1: 是，
0: 就是很亮眼。你看雪岭下雪之后的山，那个雪就会是闪闪发亮的那个感觉。然后墨石黑，墨石也会给人一种轻盈的那个感觉。
1: 哎，
0: 就包括它的官方图片的这个海棠红，就是我说的有点玫粉色的那个，它也是很亮丽的一个车漆颜色。
1: 对，很亮很亮，就纯亮色的一个车漆颜色，而且很中国风嘛，起的。
0: 没错。那么多元色调呢，适配不同审美的偏好哈。那么车漆呢，也是运用了8层顶级流光复合工艺，10年光泽保持率可以达到85%，就不用考虑说那白色晒了几年会不会有点变黄，这个就不用太过担心了，是吧？
1: 那同时呢，这款新车凭借2.9米的超长轴距与90%的超高空间利用率，以 B 级的尺寸实现了 C 级的豪华驾乘体验，以宽式座舱啊承载年轻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全车大面积的是软包裹多重人性化的配置，将座舱打造与隔绝喧嚣以治愈情绪的移动思想空间，重塑纯电车型座舱舒适的新标准。
0: 没错。那么这个空间表现呢，也是全面越级了，不是升级那么简单哈，是越级。前排头部空间呢可以达到997平方毫米，那么后排腿部的空间充裕，也是可以达到这个952平方毫米，即便是1.8米的高个子乘客驾乘也是毫无压抑局促之感。同时呢，全车配备了34处精细化储物设计，搭配了88升的超大下

0: 陈式储物空间，专属座椅磁吸眼镜盒，车载拓展螺纹接口等这些贴心的配置，分类收纳井然有序，让出行随身物件呢是各归其位，彻底告别了收纳杂乱的困扰，兼顾乘坐舒适与收纳灵活，满足了年轻人通勤、出游、休闲等多样场景，让每一次出发都拥有舒展自在的美好生活体验。
1: 再来关注一下舒适的一个配置，是全系的是标配啊，层也是很拉满的，像12层的分层的结构悠然座椅，集成了通风、加热、8点按摩功能，搭载零重力的女王副驾，依托5组人体共生学的黄金角度，一键解锁松弛的一个姿态，而且2平方米的双层夹胶防晒的穹顶天幕，搭配电动的遮阳帘，双重防护，最高隔绝可以达到99.9%的紫外线啊！首创3明治声学包广静音座舱啊，全车双层的夹胶玻璃，30多处的吸音的声优化，以及是在每小时110公里的高速下，车内对话清晰度媲美豪华旗舰，让每一程皆享受。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它的智驾这一块哈。风云 A9 呢是搭载了同级首发的一个高性能的座舱芯片，联合了豆包大模型打造 AI 灵犀智舱，实现了懂需求、知情绪、有温度的智能交互。那么同时呢，也是配备全场景的猎鹰驾驶辅助系统，覆盖了娱乐、通勤、泊车多元出行场景，还有这个智能座舱啊，也是硬件体验拉满，配备了一个15.6英寸的超高清防蓝光大屏，强光环境下呢，它这个画面也是清晰可见的。可能你会觉得说太阳光太大了，晃眼睛的时候屏幕看不清，
1: 看不清。
0: 那这个是不会
1: 能看清的
0: 啊，是能看清的，没错。而且呢，车载语音小齐同学也是搭载了多人格的语音模型，能够感知驾乘者的情绪。你看看现在已经 AI 到什么程度了哈，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然后呢，也可以识别模糊指令，不管是拥堵通勤还是独自出行都能够贴心的陪伴。那么在音质方面呢，也是搭载了23扬声器的一个 AI 博雅之音的音响系统，搭载了一个全景声的声场，峰值功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并且支持 AI 无麦 K 歌，车厢秒变移动音乐厅。还有很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发布会现场呢还打造了一个躺平回音谷体验场景，直接展现出了这个车的一个车载的音效哈，用沉浸式的听觉体验消解旅途疲惫。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会说哈，当你出去旅游了一段时间，或者是经过一个长途的驾驶之后回到家里，你就想说谁也别跟我说话啊，我就想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呢把音响开开，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音乐，然后让自己放松
1: 放松，
0: 在车上就可以
1: 体验了，对
0: 啊。
1: 而且这款车还搭载的是驾驶辅助系统，是布设了27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包含了像一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探头，与一个高性能驾驶辅助芯片。那激光雷达最远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200米，依托端到端的算法，高度复刻老司机的驾驶的一个思维。系统功能全面覆盖了高速的 NOA 主动避险，城市的 NOA 从容应对施工路段狭窄及无标线的复杂路况。同时支持 APA 自动泊车、100米循迹倒车、遥控泊车，新手也能告别停车的一个焦虑。
0: 那我们刚才说了科技性能、外观还有它的智驾等等这些，那其实不管这个车有再多的功能，我们都说安全一定是第一大前提的，所以在买新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它的安全性能。而这款车呢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也是非常这个值得大家伙去关注的哈。那奇瑞呢也是始终坚守着安全是最大豪华的这样一个产品理念。这款风云 A9 呢是搭载了犀牛电池，还有这个架构从这个电芯呢、电池包啊，包括整车云端搭建了多维立体的一个 安全屏障，并且通过了数十项的极限测试，全方位的印证了整车的安全力，先后也是获得了这个一些安全的指数认证哈等等。而且这款车呢，这个也是首创了六大串行测试安全验证，并且成功的完成了火焰山极境试炼。
1: 而且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新能电池的安全性，发布会现场特设了电池安全实验室，像针刺、挤压、沁水破坏性实验，让媒体和用户近距离见证新能电池的极限的稳定性。那电芯呢也经受针刺不起火爆燃，电池包承受超大的外力挤压，未发生热失控，长时间的深水浸泡后也是依旧可以通电。同时啊，动力续航无妥协，全系标配了70千瓦时大容量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55公里。双元宽温域热泵空调大幅降低低温续航达成率，主动进气格栅优化风阻，多重技术实现了续航无焦虑，远行代步皆从容。
0: 哎，没错，那以上跟大家伙介绍的这款车呢，就是长续航智美纯电轿跑风云 A9、它的起售价呢是19,900起。那么大家伙如果这个很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呢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有车生活，
1: 驾驭科技，
3: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3: 听广播，
1: 买好车，
3: 汽车大管家。掌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一下风云 A9， 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东风奕派 M8。那这款车呢，也是正式上市了，现实的权益价呢是16.58万起。这又是一款怎样的车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那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于东风深厚造车的底蕴，搭载华为的乾坤智驾汽车解决方案，以及采用宁德时代的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六件套与黄金软装六件套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的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进一步的到位的黄金档案。
0: 那提到了华派黄金标准，那说到这个华派黄金标准，就必须得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比例，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的新风范。那么我们给您介绍的这款奕派 M8 呢，它的外观呢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缆长空一体化前脸，还有1.83米的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的贯穿式尾灯，你就看那个长度啊，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呢是自然融合。那么这款奕派 M8 呢，不刻意拉长车身来换取视觉体验，而是以5.02米、1.975米和1.733米的车身尺寸，以及3.025米的轴距和60.3%的轴长比，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座舱。二三排膝部空间呢，都超过了0.5米啊。二三排地台零高差，后门的门槛离地的高度只有44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三排依然很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呢也是更轻松。3到6座模式灵活切换啊。三座的六座的可以灵活切换，配合了42处储物空间和1831升的前后备箱的容积，可以从从容容的来容纳幼儿的这个婴儿车呀，包括露营装备呀，还有全家的行李呀等等等等。再有呢，领先的5.6米的一个转弯半径，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的窄路、地库的弯道以及机械车位当中依然可以灵活自如。
1: 但是刚刚通过这个

0: 这个网络去查了个新闻 啊，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条新闻是从七月份开始，
1: 嗯哼，
0: 所有现在这个再去生产制造的这个自驾车型是禁止安装小蓝灯的。
1: 嗯，
0: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嘛，我突然想到了，因为这个是根据工信部啊发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说对于现在已经装上的就不予以拆除，但是未来的所有的车型是不允许安装小蓝灯的，
1: 哎，
0: 所以刚刚这个新的车型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大家就是以后再看到路面上有一些小蓝灯呢是已经上牌的，你再想去买小蓝灯买不着了，买不着了。
1: 那刚才我们是介绍了车的外观啊，哎，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车内。
0: 嗯，好的，那黄金的软装六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啊，双头等的座舱座椅采用了11层的云感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的电动调节，10点式的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那还有50英寸的 ARHUD 的可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的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和17.3英寸的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的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度到50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的软包，超4平的天鹅绒棚顶，共同营造出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时呢，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时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坐坐皆享受。
1: 没错，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车内的时候，也提到了它那个冰箱哈，8.8升的双门双向智能冷暖这样一个箱，支持的温度是-6度到50度。我就忽然想起了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就在聊天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哈，说感谢现在汽车的科技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段时间英国很热嘛，特别热哈，然后呢大家就会说得亏这个车带提前开空调系统啊，得亏这个车里面有什么冰箱可以喝到这个凉水啊，要不然的话一进这个车厢里面这个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多少多少。所以你看现在对于车来说，它已经是大家伙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给你提供方便，让你这个就是这个行进过程当中成为你一个代步的工具的同时，它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很舒适的享受，就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就是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在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这种高温天气，这个伏天教大家如何去开窗通风嘛，怎么样车内最快速的去降温。但你发现今年几乎都没有说过。
1: 而且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说啊，这个夏天热啊，大家伙那矿泉水啊不要放在车里啊，你现在矿泉水直接放冰箱
0: 了。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远程启动玩，把空调一开，小风一吹，
1: 对啊，
0: 上车贼舒服，
1: 上车直接喝冷饮，是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再去介绍节目、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汽车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发展。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伙现在都在说嘛，说就是我们华系的这些新能源的车辆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个高享受，让如此热的天气大家伙也可以进车里感受到一份清凉。
0: 对，而且拿手机操作十分方便，像我现在几乎就没拿过车钥匙。
1: 你看，所以说这个美好的生活值得我们去向往，
0: 哎，
1: 相信未来。你看在几年前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0: 根本不敢想象。
1: 对呀，那大家伙如果一直在关注我们汽车节目的时候，你会非常记得，就在之前大家伙都说包括耳东也说啊，蕊姐就跟个管家婆一样，
0: 哎，
1: 一天天就絮絮叨叨这点事儿，天天提醒你那个矿泉水别放车座上啊，
0: 哎，
1: 太阳太晒了，那塑料一晒的不行啊啊，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你在车里面你开着空调啊，你那个车得怎么怎么地呀，啊，那时候耳东说蕊姐就是个管家婆。但你看现在这些好像在节目当中都不用太多的提及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高科技让我们进到车里，把以前所有的那些安全的隐患 不安全的地方都给它规避了、嗯、规避风险了，反倒可以让你上车之后呢感受到那份舒适了、哎、所以美好的生活啊，这个我们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呀，从这个冰箱提起来的，你看原来都说家里面要双开门大冰箱，这车里都双开门。
0: 我刚其实我就想说，是车里都拉一个将近十升的一个双开门。

0: 家
1: 里都双开门冰箱了。我记得之前远方出去做节目，就是给大家伙介绍新车的时候，一提到那个冰箱，远方就说：“哎呀，这个双开门的哈，它就非常的方便，就在副驾驶这边，你开开了之后，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去拿到这个冷饮。其实就是这样，
0: 就有的家里还单开门，
1: 那你车里
0: 都双开
1: 门
0: 了。
1: 所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奋斗吧，各位年轻人们啊，不要现在就早就是我躺平啊，我怎么着，一定要奋斗，然后呢，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对吧？是这样的。
0: 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舒适啊，舒适也是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
1: 嗯，
0: 像 EDC 的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调节阻尼。
1: 嗯，
0: 配合铝合金的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套衬以及 CTCC 场地赛的三冠王的团队调教。
1: 哎，
0: 那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
1: 嗯，没错。那么这款车呢，也是这个有纯电增程的双动力哈，让每一种家庭出行呢都有这样的一个黄金答案，华派黄金标准。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名词哈，它呢就是要让用户更加的这个放心，要让这些家庭用户呢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那么一派 M8 呢，也是提供了纯电增程双动力的选择，以两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就你想开纯电的有纯电的，你想开增程的有增程的，是吧？
0: 哎，是，这点是很有优势的啊。
1: 哎、
0: 同时呢，一派 M8 采用的是高刚性的龙式气囊车身，
1: 嗯，
0: 为家人构筑了钢铁的护甲，针对长途出行中的用户关注的突发的，像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2.0可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坚如磐石的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
1: 嗯，
0: 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做托底。
1: 对，
0: 而且啊，对于家庭用户的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的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了长期主义造车的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啊，测试车辆经过极寒的漠河、酷热的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的环境，8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了整车以及3电的终身质保。
1: 嗯，
0: 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啊。其实我刚关注一点，就是3年如新、10年不锈穿，是不是要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就是？省了一点点钱，就是不贴车衣了，车衣不保护车衣。
1: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就好像你看，我就又想到了手机啊，就好像之前很多人买手机，就是他已经具备了什么防磨、防刮啊，什么什么着的，但你说就不，你就不用买手机壳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个有手机壳的触感呢、啊，或者是那个手机壳的这种心理上，我觉得我就保护了呀，或者怎么样。所以刚才尔东提到了这个车，那是不是不用贴车衣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用户的个人一个选择。
0: 嗯，
1: 他可能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我贴车衣了，我觉得有一种保护，我心里面会很安慰。然后或者有的贴了一个变色的车衣，改变一下心情。那有的人可能不需要车衣，即便他的车漆不具备这种功能，他依然会觉得说我不想贴车衣。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个人的。
0: 选择
1: 、
0: 啊、
1: 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伙介绍的这样一款一派 M8 呢，这款车现在新车已经到各大 4S 店里了哈，已经到店了。所以大家伙呢，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到这个东风一派的授权门店，全面的去体验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华派黄金标准的这样一个大六座的产品实力。
0: 再多说一句，华派就是我们国产。
1: 对、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听一小段音乐哈，就又想到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到的梗，说几年前我们总说汽车 CD 时间，汽车 CD 时间，现在还什么汽车 CD， 人都什么32个扬声器，什么环绕式包裹、啊、
0: 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环绕式包裹的歌曲，取决于大家伙车里的音响，来爱从零开始，稍后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车市抢先听。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有车生活，
2: 驾驭科技，
1: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2: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 听广播，
2: 买好车，
1: 汽车大管家。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哈。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歌，大家伙儿听到了环绕式音响的感觉了吗？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车。刚才呢是介绍了两款比较亲民的车，都是十几万起售的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伙儿介绍一款309,900起售的车，就是蓝图追光。那么这样一款车呢，也是多项硬核配置啊，已经曝光了。那么在以人生追光，许我闪耀为主题的蓝图追光 S 预售发布会上呢，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0: S 是正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刚才也提到了30万9900。那么蓝图汽车的董事长就表示说，从拉风造型到四激光智驾，从底盘驾控到智能座舱，方方面面都优秀，期待这台追光 S 能陪着每一位追光者从容向前，自在发光。那么这个一些这个就是代言人啊，在体验呢、啊、包括体验所有的测试之后呢，也会有这种感觉，说蓝图追光 S 好看又拉风，好开又智能，豪华配置也很全，样样都很 yes、
1: 嗯、
0: 就像一个全能的智能伙伴一样哈，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有这样一款车了。
1: 来看一下，那蓝图追光 S 是为年轻自信一代而来，它是呢针对传统的 SUV 的全面升级，用超跑的美学、极致的驾趣、前沿的智能、满级的舒适，重新定义了 FUV 的产品标准，开创了 FUV 新品类，成为首款科技 FUV。 那蓝图汽车的这个 CBO 啊总经理在发布会上就诠释了什么叫科技 FUV。 指出一台真正的 FUV 具备的四大核心标准，分别是外观颜值必须够时尚拉风，就是 fashion， 能够给用户创造快乐，就是 fun， 具有未来感是 future， 以及满满的舒适度是 full 的座舱。这四大标准与蓝图追光 S 的产品亮点是不谋而合。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什么这个 MPV、SUV、就好多人在说 FUV， 我们一说 FUV、FUV 它是个什么样的车哈，其实新概念 FUV 它是一种时尚多功能车辆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概念车型就结合了什么呢，这个车型有点像结合了轿车、MPV、还有 SUV 的特点、就包括了这种轿车的舒适性啊，如果是燃油车的是它的燃油车的经济性，包括了这，然后呢又包括了 MPV 的宽敞灵活空间，还有就是还包含了 SUV 的一个外观和安全性。所以好多人我们在说 FUV 大家伙有点纳闷的说啥 FUV，
1: 其实简单大家理解一下，就是把轿跑与 SUV、不，把轿跑和多功能用途车结合在了一起的一款车型、就是叫 FUV。
0: 对，所以
1: 它有了极致的驾控和比较、不，就是那叫什么啊，把更多的得房率、对，我想起来
0: 得房率、
1: 对，更多得房率啊，空间更大一些的一个轿跑型的SUV。
0: 所以先把大家伙就知道了，我们在说的 FUV 车型它究竟是一种什么车型哈，就是这样一种时尚的多功能车辆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刚才呢和大家伙介绍的这个蓝图追光 S， 我们提到了它的这个车型是 FUV 车型、接下来呢简单的说一说它的配置。
1: 那来说一下它底盘吧，因为既然说到是轿跑嘛，那蓝图追光 S 从底盘硬件搭建出了超跑级的底盘架构，给用户提供了最纯粹的驾驶乐趣。新车呢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全铝独立悬架，全系标配EDC 可变魔毯的悬架，既能在日常通勤中过滤颠簸带来的如履平地的舒坦，以及也能在激烈驾驶中瞬间收紧悬架提供强劲的支撑。那像过弯稳、走线准，而蓝图拥有独立的蓝擎模式，通过声光电联动还原百万超跑的轰鸣声浪与换挡质感，瞬间将驾驶带入沉浸式赛道的氛围。
0: 那么这款车呢也是大模型赋予了智能座舱，全为舒适，可以说能够读懂用户的情绪需求啊。那么在这个座舱方面呢，能够快速的识别并响应每一项需求指令，并且照顾用户的所有情绪。不仅这样呢，这款车还拥有了情绪感染座舱啊，配备了七大专属空间模式，满足了用户全场景的需求。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冰箱哈、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已经是这种车的这个
1: 标配了
0: 哈，拥有一个15.6英寸的大屏，舒适沙发， 三温区空调等全部配齐，带来了这种满配的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有这种天马行空的闲聊式对话，连续多指令的输出，模糊化无参数指令，这种它都能够接受。就有一点我觉得就特别适配于像我这样的驾驶员。我记得之前我刚开车的时候就是要除雾功能嘛，冬天的时候我就说是不是还得按开空调啊，其实不用，暖风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啊，我就还在按空调，空调怎么还不出风，怎么就特别麻烦。那现在有了这样的车就不需要了，你只要跟他说玻璃起雾了
1: 啊，
0: 人家就直接给你自己操作了。所以就说现在的车真的是科技性能非常强大。那这样一款新车，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了，
1: 是的，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镶一嵌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在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首先让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为我说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2件喷漆，1手车，售价是18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的，全车是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是6500。同时还有一台15年的50宏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是到全年，售价是2万，联系电话都是17141755678。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啊，售价为60000，可小易。同时呢，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从业经验者，工资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340720520。出售一台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售价3000，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3654176402。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微信同步。营口市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1年半，吉利几何 A500 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上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胖胖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放松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Vivo说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有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一位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

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那再来说一条路况信息啊，在新兴大街清华路附近啊，发生了一起剐蹭的交通事故，望广大车友、行人多加。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友说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那下面时间呢，继续放送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9: 就业

是136-1497-5919。营口科威达金机制造有限公司招聘的是数控基础操作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生大街139号，联系电话是130-2930-9776。营口利隆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力工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3000。地址在营口盖州市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31-305519-87。

营口茂林化妆用具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81圈区陆安工业园，联系电话是13081728485。营口市宏泰酒水商贸行个人独资招聘业务经理2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8641728021，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创新路1-17号。营口市环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综合办公室主管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铁南西街边疆桥里。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营口市西市区7号巷汤泉洗浴服务有限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招聘部门经理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8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博文路21-1号。联系电话是13079479410。营口市站前区玉德池洗浴招聘汗蒸服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3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智泉街东1-123号。联系电话是15041734160。营口天富铝业有限公司招聘平盘学徒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3050631013。营口通广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招聘钳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东海大街西98号，联系电话是15141598668。营口中意泰达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招聘维修电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崔家村，联系电话是1981863011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那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么看一眼时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三、四、五的下午。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情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2: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3: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4: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5: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信息。那其实到现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大家就是会觉得说稍微有点热，是不是不是特别适合装修呢？但其实如果说你想要选择装修新房或者旧房改造的话，这个时间节点啊，确实是春秋可能更合适，比较温度适宜一些。那像夏天的话啊，但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适时的去选择啊，要不要来装修。如果说你这时候不装的话，也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这样的话我们在准备开始装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新家有一个整体的设想，也让我们装完之后能够更好的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朋友们，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美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更新视频的直播啊。那今天上午，潇潇呢带大家去看了 Como 的这个智能家具家电这一方面，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关注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如果开播的时候啊，就是会有这个线上提醒了，咱们就是会不错过每一场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干货。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这个原木奶油风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风格给落地？因为之前挺多朋友就说比较喜欢稍微简约一些，但是呢，又想要有点通透感。你像原木奶油风呢，就是属于那种温柔耐看、居家适配。但是呢，它的这个翻车率啊也挺高的。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就是会照搬一些网红的搭配，因为奶油风近几年就是大家还是特别感兴趣的。你像想要一点极简，但是呢又稍微想要一点这个搭配，就奶油风非常合适。有的呢，如果照搬一些网红的设计之后呢，他就会发现你装完稍微有点这个暗沉啊，然后廉价呀，就是会有一点这个感觉吧。但是呢，你就是这种感觉装完你就是没有什么松弛感，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稍微会差一些。那其实你像翻车的核心，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哎呀，那我家的这个户型就这样啊，它的采光不是特别好啊，那你说它就是会暗呢，这个没有办法呀。那你其实你像家里的这个户型啊是一方面，那它是否装完你看起来很暗沉，其实呢也在于你搭配的配色、灯光，还有硬装和软装的一些细节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怎么样的能够把这种风格给它去落地。如果说你是装修小白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去避避坑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核心的精髓，奶油风啊，顾名思义，咱肯定是得靠点墙给做到这个奶油风的这个打底啊，再加上高级就得靠木质感了。奶油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很好记，大面积的奶油打底，奶油色啊，给它打个底，小面积的原木色提亮，全屋适度的留白，怎么样朋友们，好记吧？因为奶油原木风对吧，你肯定是大面积都是这个奶油色去打这个底。那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配比，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掌握啊？全屋的色彩不超过四种，就是你整体屋子里的这个所有的搭配，因为你要保证干净耐看，绝不杂乱。你比如说像奶油的这个白，你要用于哪些方面啊？墙面、顶面，还有这个柜体的一个打底，你大概就需要占了70%左右。那浅原木色呢，它就比较适配你像地板呐、然后门套啊，或者是实木的家具这些，它大概就是占个20%左右。那还有一些软装呢，你像窗帘啊、沙发呀这些，对吧？你搭配点什么颜色呢？浅咖或者是米灰啊，这种就是和奶油原木风比较搭配的，大概占10%，那这就90%了，对吧？那还有呢，你像那其他的部分啊，剩下那百分之。这就是大概90%, 100%啊，差不多这些。那比如说你在这个100%的这个搭配当中，你再去做一些点缀啊，它可以占到全屋的5-7%这样子，就稍微少一点了。 你比如说像五金呐、啊，这些就不算做在里边的整体搭配了啊，就是浅浅的一些小配件。五金呢、啊，你就是细节的点缀了，你去丰富一下空间的层次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你像这种就是乳胶漆啊，你肯定也是要做一点这个相对应的选择的。颜色，你肯定是要精准一些。你像墙面，墙面的色调它是决定了整体的质感的。如果说太白，你就会觉得有点冰冷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如果冰冷，那我再刷点黄色，但是太黄你又会显得很老旧，太灰呢又有点寡淡啊、哦、所以说这个墙面的色调还是要很细致的去选择的。你比较精选适配就是全户型的一个色号，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色调偏冷暖均衡一点的，微暖可以啊，就是太白它不是很冷吗，你稍稍带一点微暖，但是不发黄，它就是不会挑很挑采光的。所以说全屋通刷这种的啊，它就不是就不会出错，就基本上就看起来这个视觉效果会非常的好。你像卧室啊，如果说卧室我想哎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这个色调就偏这个奶感温柔的治愈就比较不错，它是而且比较适合像这种采光哎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你像采光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偏奶感的，可能稍微要谨慎的去选择一下了，因为它会容易暗沉。那像墙面呢，就是墙上啊，这个背景墙有一点什么样的点缀颜色，浅灰或者是浅暖的杏灰这种的，奶雾的咖灰，就是加一点点色系的点缀。但是记得啊朋友们，一定是要那种低饱和的配色，最好呢是低饱和的暖调的配色，一定要避免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网红跳色，就是真的是不高级也不耐看，而且就特别的突兀啊。所以说这个点缀上它也是很细节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除了自己的这个想要的这个感觉之外啊，会去找一下这个装修公司给做一个找设计师给设计一下，就是你能看到效果图，哎，它的这个效果你大概心里就可能会有个数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像这种暖色的乳胶漆如果允许的话啊，就是先刷个小样啊，在一个小角落里你观察一下它的日间是什么样的效果，傍晚是什么样的效果，开灯了哎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光影效果。你觉得早上啊，傍晚和晚上这个效果你都觉得哎好像不错啊，挺满意的，你确认无误之后再开始大面积的去施工。你不然说你全部都刷完了再去看的话，再返工还是挺费劲的。
1: 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1: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0: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 水龙头坏了？
0: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0: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0: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 还真是。
0: 办好了，走，吃饭去。
1: 哎，别急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如何把奶油原木风能够避开一些家居的硬伤，来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落地啊。你像这个墙面比较通刷这个柔光纯色的乳胶漆，就像多余的造型啊，这些就尽量不用了，这个就是极简高级的一个硬装公式。还有就是搭配极简的双眼皮儿，或者是无主吊灯的平顶，不压缩层高，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选择啊。包括地面选用这种浅橡木人字拼或者哑光的柔光砖啊，这种的就是你要舍弃一点这个亮面的砖，包括大花白的这些款式啊，全屋统一的那种细窄的浅色门套，加上极窄的铜色踢脚线，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弱化一些边界，能让整体的感觉呢变得更加的整洁统一。这种的话就是奶油原木放在一起啊，我们还是就是挺有感觉的。其实现在选择奶油原木的朋友还是很多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家具的尺寸应该怎么办。你就看家里的户型大小咯，然后看看家里的这个整体的搭配，一定要告别拥挤压抑，不能说我因为就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忽略了家里的尺寸。厚重笨重的家具绝对是奶油风翻车的重灾区。你像全屋的家具，你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就肯定是浅色系的核心了，尽量是细腿的、圆润的啊，稍微低矮一点的，因为这种呢它是适配大多数的户型吧。你像客厅就是圆润点的这个布艺沙发，就是可以这样选择的，比如说220或者240的就差不多。圆角的茶几就是80到90的就可以，然后180到220的这种浅木奶白的拼接电视柜，就和整体的风格就是很搭配了。你像餐厅的这个餐桌，你可以选择圆角的，哎，原木的，140×80的，就看家里的这个大小的搭配啊。一般来说，就是

不用了这个尺寸，140到180的简约的餐边柜儿啊，这样的话就是基本就差不多。你像卧室的话，你再搭配这个低矮的软包的床头，60厘米的一个通顶衣柜，再搭配一点这个细黄铜的极简拉手，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整体风格是比较适配的了。

那我们说完这个硬装，就得说说软装了。那朋友就说，硬装我已经挺极简了，那软装上得让我发挥发挥吧。软装呢，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少而精，也是要统一色调，这样的话才会更有氛围感。软装呢，就是你不需要堆砌什么这个摆件啊，色调统一，哎，它就会很高级。你像窗帘儿，你肯定得选一个带小白纱的吧，或者是奶茶色的啊，也是可以的。然后落地、通顶、拉伸啊，就有一个层高感了。你像米白、燕麦、浅咖的棉麻，或者是雪尼尔材料的，也是可以的。一定要避开深色，还要避开亮色，还有一些花纹的款式。这种的话太跳跃啊，或者是太复杂的，都会显得有点乱。你像抱枕啊、地毯或者是挂画，也要围绕米白、浅咖、原木这三大色系去搭配，就和你的家里整体风格是比较适配的了，简约干净啊，又不杂乱。那其次呢，就是灯光了。灯光就决定了家里是不是有质感，尤其是色温的选择，灯的色温啊，灯光呢也能够决定奶油风的整体氛围感。因为夜晚回到家的话，你肯定是没有白天的那种光线了，你就得靠灯。严禁朋友们一定不要全屋都用那种超冷白光啊。因为我们刚刚在上半段也提到了，家里大概就是选择那种黄金色温比较好一点，你像暖一点，但是不要特别黄，你大概就是 3500K 的暖中性光就比较适配日常的居家了。如果卧室的话 3000K 也行，暖黄的这种光也是比较温馨舒缓的啊，而且还能够助眠放松。你再搭配一点主灯啊，射灯，再加上这个灯带啊，落地灯的无主灯布局，这样的话就也比较不错啊，层次感也是挺饱满的，而且氛围感也是也有啊。那你要避开的几个误区是什么？就是墙面过黄，哎，它就会显旧；如果全屋纯白，它就没有什么层次感；如果是深木的家具，就会很压抑。恰巧你这时候又选择了亮面的地砖，就又没有什么质感了，全屋冷白光就不会有什么氛围感，软装色彩又非常的杂乱，硬装造型堆砌，开放格过多的积灰，金银五金混用错乱啊，这些都是细节，朋友们一定要避开这些误区。所以说对于原木奶油风，大家在整体装完之后，怎么样能够更耐看，让居家更适配，让翻车率变低，就是刚刚主播说的这几个，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墙面要注意它的颜色，还有高级感你就要看选择的家具的木质，还有乳胶漆一定要精准的去选色，硬装要做一点减法，简约才更高级，家具的尺寸也非常的重要，软装呢就是少而精，灯光的选择也很重要，还有灯光色温的一个搭配。基本上呢就是这些了，如果说你想要装这个原木啊奶油风，所以说在整体的搭配上，大家看装修真的讲究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想把一个家装好，入住进去体验感非常棒的话，很多的大方向啊，加

在装修当中呢，如果说您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分享给我们。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更新各种各样的视频直播，所以说我们可以一起关注到更多的家居信息。

钱慧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喜欢嚼口香糖的人偶尔会遇到口香糖粘在衣物上的情况，因为口香糖的主要成分是糖和胶基，其中胶基粘性非常强，常规方法很难洗掉。今天贤惠姐就来和大家说几个清理口香糖的小窍门。首先可以将沾着口香糖的衣服放进冰箱冷冻柜里冷藏两个小时，冷藏能让口香糖的胶基变脆，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口香糖从衣服上揭下来了。其实也可以用冰块压在口香糖上，同样能降低粘性，降低清理的难度。另外，对衣物上的口香糖胶剂可以先用小刀刮去，把鸡蛋清抹在痕迹上使其松散，再逐一擦净，最后在肥皂水中清洗，清水洗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是将粘有口香糖的这面翻过来，在背面先抹上少许白酒，浸泡2到3分钟，将正面翻过来，用棉签再蘸上白酒，慢慢一刮，口香糖就会渐渐被去除了。当然也有很简便的方法，就是在有口香糖的地方均匀地涂上风油精，几分钟以后一擦就会掉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菜刀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经常做饭的朋友都知道，有时候菜刀很容易生锈，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中，贤惠姐就给大家介绍几种除铁锈的方法。首先，葱头能去除菜刀上的铁锈，把切好的葱头片直接在菜刀的铁锈上摩擦，一定注意用力要非常大，这样就可以把铁锈擦掉了。另外，淘米水也有除铁锈的功效，把生了锈的菜刀放在淘米水里浸泡1个小时，然后取出用抹布擦干净就可以了。如果除锈不彻底，还可以继续浸泡，直到全部去除为止。还有软木塞和去污粉的组合拳同样能去除菜刀上的铁锈，先在菜刀上撒一些去污粉，然后把软木塞弄湿，用软木塞在菜刀上来来回回的擦，铁锈就可以擦下来了，效果很好。软木塞用红酒瓶盖或暖水瓶盖都可以。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要告诉大家，酸酸的西红柿汁也能去除铁锈，用切开的西红柿擦洗生锈的地方，就能快速去锈了，效果非常好。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期的我爱我家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

0: 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31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4到31度，鲅鱼圈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7到3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80转为北风6到7，到7号20时。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到7号20时。 营口是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北风5-6级，阵风7-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东北风6-7级，阵风8-9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风防火工作，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好，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4级，八时转为北风5-6级，阵风7-8级。气温营口城区25-31度，盖州25-32度，大石桥24-31度，鲅鱼圈24-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19-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4级，17-3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6级，八时转为北风6-7级，阵风8-9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8时到7号的20时，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东北风6-7级，阵风8-9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做好防风防火工作，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
2: 来了。那个嘉宾，
0: 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又坏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
2: 好，
3: 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
2: 好，
3: 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委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在周四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见面的小栏目是交警直播室。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站前大队的刘怀喜警官。稍后呢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咱们这个站前大队辖区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各位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随时参与啊，热线电话是2834700，也可以在微信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那么咨询有关于站前辖区的一些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好的建议金点子，怎么样让咱们这个交通秩序呢更加的完好啊，这更加的顺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交流。节目的后半段呢，仍然是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共同分享。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见解，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啊，也可以随时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看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路段堵车严重，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也可以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随时通过微信平台 YKFM951 和我们来共同分享。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及时的传递给营口交警啊，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吧到现场进行处置。

0: 那么稍后呢，走进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站前大队的刘怀喜警官。刘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站前大队呢，辖区这个范围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从哪到哪。
2: 站前辖区的一个管辖范围呢，是西至学府路，不含学府路，东至外环路。
0: 东外环，
2: 对，东外环路，以西，南至呢民心河，以北，北至这个北三家，就是光明那个地方，
0: 北辰街吧，
2: 对，北辰街，
0: 包括俱乐部门前，
2: 包括北三村，都属于站前辖区，
0: 范围也比较大哈，
2: 对。
0: 那么这个咱们站前辖区呢，交通应该说这个车流量啊。也挺复杂哈。
2: 站前辖区属于主城区中的主城区
0: 啊，
2: 商圈啊什么
0: 比较密集，
2: 比较密集，
0: 人员也比较多，
2: 对，交通这个环境很复杂。
0: 是，一说到这个商圈呢，大家就会想到一个是大福园啊，
2: 大福园，
0: 还有这个东升市场，
2: 对，东升市场
0: 啊，还有那个
2: 建丰市场，
0: 建丰市场，全都有超市也是吧。
2: 全都有超市，对，也归站前管理。
0: 是。那么咱们这个辖区的特点就是人比较多，车辆呢也多啊。
2: 人多车多，而且这个道路啊纵横交错。
0: 而且东外环也是，东外环。
2: 东外环这个这条路啊也归站前管理。
0: 对，这个现在也是对于咱们这个大型车辆也是禁行哈。
2: 对，东外环路属于大货车进行路段。从那个钢铁路口，三岔路口那块往南，它属于这个大货车进行路段。
0: 明白。你要往东的话，就是往高坎方向啊，这个是可以。
2: 对，
0: 就是、
2: 往高坎方向它是可以行驶，因为它那块这个属于沈阳路嘛。
0: 沈阳路，
2: 它属于
0: 省
2: 道。省
0: 道，
2: 省
0: 道，
2: 对，省道。
0: 好。好，针对于我们日常啊，这个站前辖区的这个交通管理啊，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或者是有些案例要跟咱们分析一下呢？
2: 站前辖区啊，刚才说了，这个人员比较集中，车辆比较多，而且路网呢非常复杂。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嘛，这个咱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这个骑电动车的非常非常多。
0: 对。
2: 最近两年哈，就是按照这个根据数据这个统计，发生死亡事故，主要致死这个死亡事故啊，主要的死亡对象就是电动车驾驶员
0: 啊，
2: 因为电动车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它方便快捷，而且呢，这个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骑行电动车出行非常方便，这就造成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电动车碰撞事故，它致死率节节攀升
0: 啊。
2: 今年也是，大部分的那个死亡者都是电动车驾驶员，而且这电动车驾驶员致死高的，主要是未戴安全头盔的。
0: 你看，
2: 嗯。
0: 咱们以前经常强调一盔一戴哈，
2: 对，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嘛。
0: 这个电动头盔呢，我们作为交警啊，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常抓不懈，不管是宣传也好，还是上路检查也好啊，应该说有大部分的电动车骑行人呢，还是能够规范的系这个戴这个头盔，但是呢，仍然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群众，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头盔戴起来比较闷热，尤其这个季节。
2: 对，
0: 不通风啊，闷得慌，所以索性呢，这个放在了那个车的后背
2: 或者是前方里面，
0: 有，但是不带。
2: 对对，有很多这样事的一个驾驶员
0: 啊，
2: 我们下去宣传呢，也宣传和劝导，也遇到过很多这种驾驶员，就是在框里面放着，或者是在后备箱放着就不带
0: 啊，
2: 一问就是忘了，再不就是热。害视，影响视线。其实这个头盔啊，这个东西，经过调查，咱们那个上道劝导。

0: 好，是发放也好，
1: 嗯，
0: 很多这个驾驶员都是说麻烦。啊、但是我们宣传时候也说，你是嫌麻烦还是麻烦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1: 你看
0: 是不是、嗯？我们是下农村也好，下社区也好，还是上马路学堂进行宣传也好，
1: 嗯，
0: 我们就把投配这个东西说的比较重，
1: 嗯
0: 啊，为此呢，咱们交管部门也下大功夫，免费向广大这个驾驶员朋友
1: 啊，
0: 免费赠送头盔
1: 哟。
0: 目的就是，普及这个头盔的佩戴率
1: 啊，
0: 降低这个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率和伤亡率
1: 啊。
0: 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实行
1: 啊，
0: 一直在实行。
1: 那个，你看啊，我记得之前有听众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就是咱们交警赠送免费头盔这个活动，到哪去领取？怎么能够领取啊？
0: 我们呢就是。也经常下到社区，下到学校，包括这个小学生那个头盔，我们也赠送
1: 啊，就是有父母啊，
0: 对，
1: 用车送孩子上学，
0: 下到这个学校、社区、农村，还有我们在路面上，还有我们在这个双金宫的马路学堂，我们也发放这个头盔，免费领取
1: 啊，
0: 进入咱们这个扫码进入咱们那个交通安全群，方便咱们宣传，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也能领到了头盔，领到了一部分头盔，但是在这里还是希望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啊，领完以后一定要佩戴好这个头盔，利用好它的这个安全价值，免受这个交通事故的困扰。
1: 你看咱们交警也是苦口婆心的啊，劝大家呢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但有的人呢就是头盔啊他尽管是戴了但是不规范，
0: 对，不规范，
1: 那叫什么是安全绳、
0: 安全带
1: 啊，
0: 他有护目镜
1: 啊，
0: 我们上那个不管上哪宣传，我们都演示，当场演示这个头盔的佩戴方式。
1: 你看，
0: 怎么样才能安全？怎么样才能起到它的决定性作用？这块就是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1: 要不然的话，他没有系这个安全带的话，哈，那个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跟没带一样，
0: 它没有什么用，
1: 头盔就飞了，
0: 就甩出去了，没有用。
1: 而且以前就是不光是刘怀喜警官到直播间啊，就以前咱们交警宣教大队来咱们直播间也说了，他那个出现事故之后呢，就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头部着地。
0: 对，他头部着地，如果有头盔和没有头盔，他可能性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受伤程度不一样。
1: 对呀、你看你头部应该是人体最为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最重要的地方。
1: 那你要着地的话，他这个致死率啊、或者是重伤率，那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你要戴了头盔的话，那这个至少命，
0: 至少可以保命了。咱们宣传也这么说。
1: 你看，那之前咱们这个一些交通案例，您刚才说了，这个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就是机动车和电动车
0: 发生碰撞
1: ，这个概率还比较大，
0: 比较大。因为这电动车你肯定是。撞不过那个机动车的，
1: 那肯定的，
0: 特别是大货车，因为咱们辖区在东外环，
1: 对，
0: 有一段管理范围，大货车和电动车发生碰撞，如果说你戴上头盔，你就不至于发生死亡，
1: 对，
0: 如果说你戴好头盔，不戴头盔的话，那如果说你要是发生碰撞的话，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特别是在一些盲区，转弯的盲区，大货车因为它有盲区很大，发生交通事故把那个电动车卷进去，或者说给你压上，或者给你甩出去，如果说你戴安全头盔，就不至于发生死亡，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咱们这里强调，不是说你戴着头盔你就可以随便骑了哈，咱还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另外呢，也是远离大货啊。
0: 对，咱们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也是咱们宣传的一部分。因为电动自行车，现在的电动自行车，说实在话啊，
1: 速度太快了，
0: 它跟摩托车
1: 对
0: 没有什么区别。
1: 你看，
0: 但是它摩托车还有个声音，电动车没有声音。
1: 你看它是电，
0: 它嗖嗖的过去了，完了以后驾驶员都不注意到，注意不到它。咱们在平时的开车过程当中，也能经常遇到，你后边的电动车嗖一下过去，你都没有发现。
1: 是
0: 啊，给你吓一跳。
1: 它没有声音
0: 啊，对。
1: 摩托车它至少是烧油，它还有个发动机的动静，
0: 还有声音。所以说咱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速度。虽然它得很快，但是你要控制好速度，特别是到路口的时候，转弯的时候，一定要 看好你的前后左右，
1: 你看做好瞭望
0: 啊，做好瞭望。
1: 嗯，
0: 再一个提醒咱们。

0: 那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啊，这也是在转弯的时候，特别在小区周边市场周边，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吧，看好你的左右啊，有没有你电动车突然窜出来。
1: 明白。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同时呢您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咨询，有好的一些建议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跟我们的嘉宾呢进行这个分享啊。有听众问了，说这个工农路就是东外环有几个路口呢是可以借非机动车道右转哈，常见的就是渤海东大街。
0: 对
1: 啊，
0: 渤海东大街还有那个
1: 四线金牛山，
0: 四线金牛大街，还有五线清华大街。
1: 你看咱这位听众就说了，那六线可不可以？东海大街这个现在可以吗？好像
0: 六线现在还没有。
1: 没有哈，
0: 因为六线那个地方在外环路，它是个丁字路口。那边往东去是一个小路口。还不太规范。所以说就没有试行
1: 啊。所以目前就只有三个路口。
0: 对
1: 啊，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市民的通俗来讲，三线、四线和五线，
0: 还有一个新联大街。
1: 新联大街，
0: 对，
1: 再往南走，
0: 往南走
1: 啊。那个有标志牌吗？
0: 有
1: 啊，
0: 有牌。
1: 明白了，那妥了。那就是说看到有标志牌的，
0: 对，
1: 哎，咱们可以借非机动车道完成一个右转。
0: 这个咱们昨天强调一下，如果可能是有这个牌啊，然后树给挡上了，树枝挡上了。但是再强调一下，就是三线路口、四线路口和五线路口，还有一个西南大街路口
1: 啊，
0: 都可以借非机动车道右转。
1: 对，咱们再说呀，借非机动车要右转啊，
0: 对，
1: 这个路权还是人家非机动车的。
0: 但是前面如果说有非机动车，你不能强行右转。
1: 对呀，
0: 是吧？
1: 因为路权不是你的，
0: 对，
1: 你是借呀，
0: 借，
1: 对吧？要保证人家。
0: 对，要保证这个非机动车道内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
1: 是因为咱那个词儿不说的好吗？借用嘛，
0: 对
1: 吧？
0: 借用，借用。
1: 这位听众啊，问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买了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是全封闭的，就是为了上下班骑，不拉客人，这种车能上道吗？咱们交警抓不抓？他自己骑啊，自用。
0: 上道按照严格的规定，这个车只能在园区一些封闭的道路行驶。
1: 对，这个上道是不允许的哈。而且这种车就是在路上行驶呢，它的安全性没有办法得到。
0: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违章的车辆，因为三轮车四面封闭的非常严哈。它这个东西啥也看不着。你说路权归你吗？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是自行车行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你这个三轮车，
1: 你
0: 体积本身也大，你说你上哪骑吧？
1: 对，没有你的路，
0: 没有你的路，
1: 是吧？
0: 对，
1: 还是不安全的啊。
0: 不安全，
1: 所以咱们还是不是建议大家，
0: 不建议这种车辆上道。
1: 你要么你就可以买一个电动车，是吧？两轮的，
0: 对，两轮，
1: 戴上头盔，是吧？速度慢点。啊，这样的话能比这个还更安全点。
0: 对，为了自身的安全嘛。
1: 还有听众呢说，咱们站前辖区啊，有一些小区门口的这个违停的情况挺多的，尤其是晚上啊。本来这个路比较窄，结果两边都停上了小区居民的这个车辆，让正常行走的这个社会车呢，就是没法会车。他也没指具体的哪些小区，咱们常见的就是
0: 常见的应该是在盼盼路南端吧。
1: 盼盼路的南端啊，
0: 富甲天下那个周边，
1: 恒大
0: 对，恒大那个周边那块小区比较集中。而且那个他那里面也没有露天的停车场。这地下有很多家，这个他们那个车辆啊不进小区，或者是他也不进地下室，地下停车场他就
1: 停外面，
0: 停在路边。那块儿应该是
1: 有限时停车，
0: 有限时停车。对，现在正在修道。那块儿可能是现阶段啊，这个停车问题比较集中。所以说咱们交警部门啊，也是在加大力度管理。对一些那个属实妨碍车辆通行的这个违停车辆，咱们也进行
1: 开罚单哈。
0: 对，进行处罚。
1: 我今天走到市府路啊，学府路就是保利香槟花园的那个西门啊。还看到了咱们那应该是站前吧交警哈，还 还是西式交警哈，在那边贴罚单呢，有什么问题的？嗯，好，这位叫大白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啥啊？他说六线工农路北向西右转，北向西右转，可以借非机动车道右转，路边有明显的标志提醒，错开我可以负责任。什么错开我可以负责任？
0: 他看到那牌了呗？
1: 对啊，

0: 集中，
1: 嗯
0: 啊，就是就算是地下停车场呢，它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业主的停车需求，
1: 对对，
0: 是吧？那你没办法。那好在呢，就是说，如果真是十七中附近的话，哈，还有一个树人公园，就是那个
1: 树人公园
0: 有个停车场，
1: 嗯，
0: 但那个停车场它也是空间有限的，
1: 那停车场太小了，
0: 太小，
1: 嗯，满足不了那个停车。
0: 哎呀，真是啊，就是其实不光是营口啊，很多城市都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
1: 嗯，对，这是矛盾，停车难问题。
0: 停车难，
1: 嗯。
0: 但是你不管怎么停吧，你就是宁可远点，你别影响到，你不图自己的方便，
1: 别影响这个别的机动车通行。
0: 是啊，
1: 别把道堵死。
0: 对啊，要不然的话，就算是交通事故出现了啊，那么因为你的违停，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
1: 对，肯定承担责任的
0: 啊，
1: 嗯，肯定承担责任。你违停的本身属于违章。
0: 那有驾驶员说了，嗯，我车在这停了，我人都没在车上，这是
1: 那也是你的责任
0: 啊，
1: 因为那地方不让停车嘛。
0: 啊，
1: 嗯，他如果说是阳关街的话，那根本就不让停车
0: 啊。
1: 如果说不是阳关街的话，你那块停车你不能影响别的机动车通行或者行人通行，
0: 啊，
1: 对吧？
0: 所以咱们这个事故民警在分析一起这个事故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
1: 他肯定的
0: 啊，
1: 嗯，他肯定考虑到这个车辆，首先违章、违规停放导致交通事故，啊，因为他在分析这个导致这种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前因后果，
1: 对吧？嗯，
0: 他得综合研判啊。
1: 嗯，
0: 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车停得好好的啊，停好一天了，我人没在这儿。啊，你出事故，你为啥要找我？还真得找你。
1: 嗯，对，不管是车辆发生交通碰撞，或者人员和电动车、骑自行车发生碰撞，
0: 嗯，
1: 你肯定是要负责任的。
0: 嗯，
1: 因为你违规停放嘛。
0: 嗯
1: 嗯，
0: 好，来，我们的热线呢是2834700啊，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YKFM91，大家呢可以用这两种方式跟我们，进行这种交流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战前大队的刘怀喜警官啊。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咱们交警有一个这个公众号有个功能啊，可以拍违法的停车，就是不光是违法停车吧，就是咱们营口交警
1: 它有一个平台可以，
0: 啊，
1: 举报一些交通违法
0: 啊
1: 啊，你像那个逆行了，嗯，闯红灯之类的
0: 啊，
1: 嗯，你可以就是举报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平台我们现在继续有效哈，
1: 有效有效。
0: 嗯， 嗯，好。还有听众问一下，说咱们立交桥下桥往辽河大街方向行进，这个限速还有吗？
1: 有限速，那有个牌子
0: 啊，
1: 嗯，一个杆儿。
0: 限速是多少？
1: 限速是多少呢？30吧。
0: 30。
1: 因为下去都就是个学校
0: 啊，
1: 嗯，那是下桥就是个学校。
0: 这位听众又补充一句：抓拍吗？
1: 抓拍，
0: 抓拍哈，
1: 嗯，
0: 就挺这个事儿不是最近才有哈，
1: 一直就有，一直就有。
0: 好，
1: 嗯，
0: 来，我们接一位朋友的热线啊，尾号是0224的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那个我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浩宇幼儿园门前全都是那个违规停车的，
0: 浩宇
2: 车都已经停到这个机动车上了。
0: 浩宇幼儿园是
1: 浩宇幼儿园跟哪个位置？
2: 在那个那叫那个什么这块
1: 什么路段？
2: 五线，
1: 清华大街呗。
2: 五线那个在临沧天博附近。
1: 五线的临沧天博。
2: 嗯，对。
1: 六线吧，你说是？
2: 金星那个。啊，六线。
1: 啊，六线在恒大城南端呗。
2: 对，那个位置现在就是那个幼儿园门前，全都是家长停车接孩子。
0: 嗯，就是接孩子那个时间段哈，就是违停的多。
2: 对对对。
0: 过了这段之后呢？
2: 那不堵。
0: 那不堵啊？那您是在附近居住，可能回家呀或者出门啊，这个违停的车影响。
2: 现在就是接孩子高峰时段，那太不方便了，那个位置相当堵。
1: 嗯，那块属于这个学校跟前儿哈。
0: 嗯。

0: 其实学校周边这个交通安全呢，我们一直在加强管理，现在属于放假时期。你像
1: 他这个是幼儿园，幼儿园还不放暑假，
0: 幼儿园不放假。
2: 对，幼儿园。
0: 行，这块我们加强一下管理吧，回到这个地方。
1: 好，幼儿园啊。好嘞，谢谢您啊，詹先生。哎，再见啊。好。是，你看很多听众也说了，因为这个到了寒暑假期间哈，学校周边如果是学校如果方便放假的话哈，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好了很多。
0: 对，有如果是放假的话，那像红旗小学、青年小学，咱们大伙都有目共睹。
1: 对对对，
0: 在放假的时间段根本没有停车的。
1: 是啊，
0: 是吧？
1: 你看今天是8月6号，也就还有20天左右吧，
0: 又
1: 是开学了。开学的话，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啊。
0: 会出现。
1: 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 YKFM9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站前辖区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金点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交通管理有意义的这个建议啊，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及时的留言。有听众说啊，咱们辖区内有不少的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呢看不清啊。哎，这样，咱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啊，张先生，尾号是1888啊，张先生电话，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就是在银钢东路和青花大街的交叉路口，经常有大货车逆行闯红灯。
0: 在银钢东路和青花大街，银钢东路是在机场那块儿。它和青花大街没有交叉点呢，
3: 有，就是往它银钢东路往机场方向走的时候，往右转是迎新科技、红峰科技和营口昌城这几个。
0: 你说的是双林路吧？
3: 不是双林路，就是银钢东路和青花大街东段，那个叫青花大街东。
0: 青山大街东的，你这原企业园那个地方、啊、
1: 中小企业园里边了。
3: 不在中小企业园，就是银钢东路往机场方向走，进园区的一个交叉路口。
0: 你说就是青山大街和庄林路交叉口呗？
3: 不是庄林路，青山大街和银钢东路就是这个交叉口。
0: 那块儿
1: 他俩有交集吗？
0: 你说是在外环路以东吗？
3: 外环路以东。
0: 啊，那是老边辖区。
1: 老边辖区啊。那在淮喜那个民警那也在老边
0: 那个地方
1: 啊，
0: 大货车怎么逆行啊？
3: 对，他有一个那个红绿灯
1: 啊，
3: 但是大货经常是逆行闯红灯
0: 啊。
3: 在我们这个企业早晚上下班的时候，特别危险。
0: 行，这个，
3: 昨天我还亲身经历了一次肇事未遂。
1: 哎呦，你看
0: 那地方大货车属实挺危险的。那块车少，大货车多。
1: 好，您这个电话呢，我们已经记下来了。如果我们节目后呢想跟您联系的话，打这个电话能联系上，是不是？
3: 能联系上。
1: 好的，张先生，那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啊。
3: 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好。稍后呢，在5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啊，请淮喜啊给我们介绍。
4: 收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 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0: 北京时间17:06，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走进下面的9.1信息快报，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31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4到31度，鲅鱼圈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7到3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80左右转为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的8点到20点，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和航线将受的影响，请做好防风防火工作，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作业、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31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4到31度，鲅鱼圈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7到3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80左右转为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肆意轰鸣的喇叭为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0: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

0: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8月6号星期四，我们跟大家见面的小栏目呢是交警直播室。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站前大队的刘怀喜警官。刘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啊，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好，那么有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啊，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或者是在微信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啊。咱们站前辖区呢，刚才怀喜警官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范围呢是从学府路啊，不含学府路，这是西到学府路，东到这个工农路啊，
1: 庄林路，
0: 咱们就东经常听众说的是东外环啊。
1: 嗯。
0: 那么北到北辰街，包括北三家，是吧？
1: 对对。
0: 南到民心河以北。
1: 以北对。
0: 哎。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交通这个车辆呢，包括咱们人员啊，还是这个比较密集，车辆也是比较多啊。辖区管理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对，压力比较大。这个东外环路啊，大货车比较多。刚才因为这个听众也提到这个大货车的问题。东外环路啊，它属于这个桥云南，属于大货车进行，是吧？但是也有个别的大货车啊，因为它那个工地，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它有通行证，它在网上申请通行证可以通行，所以说还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驾驶员一定要避开大货车，特别是着重提一下这个立交桥，立交桥这个东西，这个。它是好像是高速公路似的，你知道吗？就是规定非机动车，不是说非机动车，是自行车和行人不准上桥
0: 啊
1: 啊！这大家伙听好了，自行车和行人不准上桥
0: 啊。
1: 嗯，
0: 那平时反正我走这个立交桥的机会不多哈，但是我在这个桥上开车的时候，很少能够看到有这个。
1: 行人
0: 和或者是这个
1: 自行车、
0: 啊、
1: 对对，因为这个桥上啊，这个最起码它车辆啊它比较快，你知道吗？但是它也不能快哪去
0: 啊，
1: 它到桥上以后，这驾驶员就好像是疏忽驾驶的
0: 啊，
1: 所以说咱们规定这个自行车和行人不准上立交桥，自行车和行人它速度较慢，你看这桥上面它也没有画一些非机动车道，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不准上道，不准上。
0: 再有这桥上它是坡度很大，
1: 坡度很大，
0: 就是行人也好，或者是非那个自行车也好，骑行起来还挺困难。
1: 特别是晚上那个视线也受限啊，没有灯，所以特别是晚上是千万不要上去
0: 啊。对，尤其是有这个转弯，你比如说往辽河大街方向去的哈，它那个宽度挺窄，是吧？你有时候骑自行车的话，你根本就是躲避不了咱们机动车。
1: 对，它那个口比较多，上桥下口比较多。
0: 对
1: 啊，这个分不清哪是哪。特别是晚上。

0: 但是如果一旦要是出现了这个因为行人或者是自行车上这个立交桥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那肯定他们的责任是最大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咱倒不说是什么方向，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造成伤亡呢，肯定还是自行车和行人，对不对？为了咱们生命安全，咱们一定要遵守这条规定。
0: 好，那么立交桥啊，不管是哪个方向啊，咱们是禁止行人还有刚才说的那个
1: 自行车
0: 啊，是禁止上道的啊。来，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呢叫爱要坦荡荡啊，这位听友呢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滨河大街红旗广场北门有一起交通事故，机动车和三轮车相撞啊，现在现场发现有伤者。好，这个信息呢咱们可以传给指挥中心啊，希望咱们交警啊应该有人报警了。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呢是无处不在啊，想问一下淮西警官，说这个安定医院北门有违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行咱们上设备不行吗？安定医院是在那个
1: 安定医院是在这个艺术酒店往外环路走那个方向
0: 啊，
1: 那个位置
0: 啊，
1: 在那个位置
0: 啊。他说上设备就是抓拍呗，
1: 违停抓拍呗
0: 啊。
1: 现在
0: 上设备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哈？
1: 对，那个地方它属于一个斜塔的路
0: 啊，
1: 它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
0: 啊。
1: 但是那块啊，这个也有很多的群众反映，在道边，特别是这个医院北侧啊，道路北侧有货车或者是大客在那停放
0: 啊，
1: 因为那个道相对说比较宽，车辆少，所以说他们都停在那块儿。咱们也派警力经常去进行处罚
0: 啊，
1: 贴条
0: 啊。
1: 但是这玩意儿提醒吧，提醒这个，在那停的这些大货车、大客车
0: 啊，
1: 还有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呢，不要。长期停放在那地方
0: 啊，
1: 他那地方也总是影响交通
0: 啊，
1: 我们这块也加大管理吧。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呢叫王峰啊，给我们留言说新联大街和外环路的路口红绿灯不好使了。新联大街和外环路路口红绿灯不好使了啊，是17:15给我们发来的。行，我们这个信息呢已经传给了咱们交警指挥中心了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短期内修不好的话，咱们赶紧放一个临时的啊，因为现在晚高峰开始了。
1: 那是个钉子路口
0: 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呢是想问一下啊，东风市场路口的交通灯，还有就是老客运站加油站那个地方的交通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闪黄，太影响交通了，已经好几天了。东风路口的交通灯还有什么交通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闪黄。什么叫闪黄呢？
1: 黄灯闪烁呀，黄灯闪烁老
0: 闪烁
1: 时间长呗，
0: 太影响交通了。所以这位叫蔡雨欣的朋友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客运站加油站还有这个东风市场路口那个信号灯啊闪黄，到底是晃的太多了，晃的时间长了影响交通了，还是不应该闪它闪了？
1: 它是属于交通信号故障还是咱们设置的问题
0: 啊？他说好多天了啊，他说没有红灯和绿灯，只有黄灯
1: 啊，黄灯闪烁了呗
0: 啊。他说没有红灯也没有绿灯，就只有黄灯，那你说车就不敢走了？到底是
1: 黄灯闪烁，一般这种情况一般是第一个修道啊，修道这个灯不重要了啊，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车流量非常非常小，但是这两种
0: 不能的，
1: 这两种情况。
0: 你看东风市场路口，那不能说因为车流量非常小，
1: 它不，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对吧？往北走是走那个往造厂方向，是吧？这个事儿，他说早晚高峰的时候比较突出。行，这个事儿啊，
1: 待会儿咱们下去关注一下吧。
0: 对，
1: 那咱们警队去看一下。
0: 对，咱们最好能够，他不说晚高峰的时候也比较常见。一会儿咱们就联系，
1: 对，
0: 一会儿咱们就联系啊。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来，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呢是冰淇淋啊，说四线老妇婴医院到客运站现在是剧堵啊，已经堵了15分钟了，特别是西向东方向， 哎呦，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客运院到客运站，
1: 是不是客运站的路口？客运站路口好像是修道吧，这块
0: 客运站路口道已经修完了，
1: 是不是有交通事故、
0: 啊、来这样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调一下现场的视频，这视频我们有，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信息吧发给指挥，咱们指挥中心啊，
1: 嗯，
0: 看看能不能有警力到现场去看一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微信平台 YKFM91 YKFM91。 这位还是蔡雨欣啊，他说早晚高峰的时候仍然是老客运站那个老客运站加油站那个路口，还有东风市场那路口啊，就说闪黄那个事儿。他说我上班天天路过，谁也不敢走，我刚刚路过这两个地方，就是又出现了闪黄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咱们跟站前大队赶紧，
1: 你说公园路呗，公园路口，
0: 我看看是不是公园路路口啊。他说老客运站加油站那个，
1: 对，加油站往
0: 那是公园路吧，
1: 公园路口呗，
0: 公园路口。
1: 嗯，
0: 和那个万友，
1: 万友
0: 那个是什么街？
1: 建设街吗？那个是单行道那块吗？
0: 对，就是老盛世呗。
1: 哎呀，
0: 好呗，公园路，
1: 公园路
0: 啊，
1: 公园路是那个那个阳光大药房那个路口吧？
0: 对，阳光大药房那个路口，
1: 是往西那路，还有往西那路口啊。
0: 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就是现在应该是同仁堂药房，应该是那个
1: 啊，就是那个建设界单行道那一条线上呗。
0: 对，完了和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公园路交叉路口、啊。
1: 我告诉咱，告诉队长，你看
0: 啊。好，他说他要给我发个位置啊，行。他说一到晚高峰的时候就这种闪黄的情况挺多的，那么东西南北方向车就不敢走了，在这个到底闪黄是不是让影响了这个秩序了啊。来，我们再看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

好的，北京时间17:43，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是主持人海南。那么晚高峰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阶段了啊。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间的大屏幕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这个路口啊，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啊。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回家的路上，您在保证安全情况之下呢，跟我们进行互动。说一说您行经路段这个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堵车比较严重的情况，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来，咱看一下听友的留言。这位叫拒绝听友说，路口闪灯我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都遇到过，我等左转灯的时候是正常的，突然间呢四个方向都闪黄灯，没敢走，等一会儿呢就恢复了啊。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一个呢是您前进的方向如果在闪灯，您可以看一下左右啊，左右的方向是什么样的灯，如果左右的方向呢是红灯，那说明您前进的方向尽管是闪灯了啊，应该是绿灯，对吧？那么如果您左右的方向是绿灯的话，说明您前进的方向应该是红灯。首先呢是从这个方向，这个在这个情况您可以判断一下，您这个方向闪灯，要是出现了事故的话啊，您从左右这个信号灯的颜色先判断自己前进的方向是什么颜色啊。如果四个方向都在闪灯，而且维持时间还挺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干等着了，对吧？你可以在保证安全情况之下慢，就是慢点速度通过这个路口。当然垂直方向可能也会出现往前走的这个车辆啊，互相让着一点。家树给我们留言了，说学府路和二干线整线行路段不让左转和右转，什么意思呢？学府路和二干线，这不就是那个老兴隆的路口吗？什么叫整线行路段不让左转啊？明白了，他的想法是学府路和二线，就是那个现在叫全都有那个路口啊，是禁止左转和禁止右转，只能直行，是吧？你想要把他这个行车规则进行一个调整，为啥呢？为啥不让左转和不让右转呢？都直行了，那么下一个路口建设街那路口不就交通压力不就骤增了吗？是不是啊？不行不行，所以你不能光考虑一个点啊，这个交通管理是啊，是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面。蔡雨欣啊，没事儿，交警同志已经下播了，没错啊，但是还有个小小的意见，就是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建设街呢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但是盼盼路和建设街的十字路口早晚高峰的南北方向红灯也太长了啊。南北方向盼盼路和建设街的十字路口啊，就是米兰西点的路口是吧，早晚高峰的南北方向红灯也太长了，有的时候啊大概需要等待5分钟甚至是更长，能不能调整一下，因为现在孩子都放假啊。明白了，没事儿啊，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共同探讨，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啊原文转给咱们指挥中心，看看能不能在假期期间呢把信号灯的周期呢在学校周边做适当的调整，对吧？明白。

这位叫李冲的听友啊，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光华路和小八路东西方向绿灯不亮了。绿灯不亮了，南北方向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南北方向现在正常呗，对吧？好，赶紧啊，跟咱们指挥中心取得联系，就是中心街和光华路啊，属于兰亭的这个路口啊，和光华路的交叉路口。小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我们看一下啊。哎呦，这有事故啊！他说工农路一新大气贸路口发生着车辆剐蹭的交通事故。好，从我现在看的画面，应该是追尾吧。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北京时间1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主持人海南。大家呢，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跟节目。

往西林大街拐的时候只有两排道，能不能那一块也有个借助非机动车道右转？那块的非机动车道很宽很宽的，早晨如果说右转车道直行不右转，后面会堵很长一串车。哎，刚才啊，咱们站前交警大队的刘怀喜警官在直播间好像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西林大街是可以借非机动车道右转的，是吧？因为我很少走这条路啊。他说的是三线啊，渤海大街，四线青花，四线金牛山大街，五线青花大街，西林大街好像是可以吧？这个我们再问一下啊，现在有没有标志牌？有没有标志牌？我们看看，之前有听众说这个事儿了啊。六线有这个借非机动车道右转的，西林大街好像是没有，是吧？西林大街和工农路的交叉路口是北向南方向，没有借非机动车道右转的这样一个通行的政策啊。好，这个信息呢，我们给交警传过去啊，看看能不能，按照咱们听友的意见啊。进行一个调整。

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环节了啊！我们还会准备五份由营口德华冷饮准备的德华大礼包送给咱们今天晚上参与节目的听友。今天想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这样吧，天气很闷热啊，有的时候在车里开车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心情会比较郁闷。当然了，有些朋友呢会听我们的节目啊，给自己解解闷儿。还有的朋友呢喜欢在车里听一些歌。今天的这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心情比较烦躁或者是郁闷，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喜欢听什么歌呢？啊，把这个今天这个答案呢很简单啊，不像我们之前写小作文30个字50个字啊，今天可能最多10个字就能给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了。说说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那么听完这个歌之后，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来，我们从现在开始，微信平台再次为大家打开。您呢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说说心情不好或者是郁闷的时候您听谁的什么歌啊。

荣华冷饮啊，是咱们营口的老品牌了啊，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炎热的夏季提供这种清凉爽口的这种服务。今天啊准备的五份奖品呢，分别是什么呢？德华魔巧，还有德华奥奥大弹筒。大弹筒啊是20厘米超大脆筒，选择的是奥利奥饼干颗粒，加入了细腻的冰淇淋，和脆筒一起咬开，冰淇淋和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浓香脆酥脆，好吃看得见。德华魔巧呢是网红爆品呢，经典的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冰淇淋啊，它呢是巧克力脆皮，还有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极其丰富。这个五位听友啊，最幸运将会拿到德华冷饮提供的每份这个冷饮，一共是一份，一份里边包含了5个奥奥大弹筒，还有5个德华魔巧，总价值是50元。说说您在郁闷的时候听什么样的歌啊，能够让自己心情瞬间好起来呢？微信平台 YKFM 951 YKFM 951。

0: 哎呀，听众朋友对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听歌啊，高兴的时候听什么歌，不高兴的时候听什么歌，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啊。
1: 错到了多少
0: 啊，咱们念几个听友的留言吧。再不念留言啊，不代表着我们奖品肯定给您啊。这个达到了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啊，就是您听什么歌之后，您的心情会不会瞬间好起来？还说听完这个歌之后，很映衬您当时不太高兴的那个心情。来，咱看看啊，这位叫兔走处猪，什么意思？兔走处猪，这个名字挺。他说我特别喜欢孙燕姿演唱的《绿光》啊，一首老歌哈，听完之后呢，心情会变得好了，啊，好了很多，明白了。

0: 这位听友呢是天风，说凡人歌李宗盛的啊，也是一首老歌啊。
1: 相信
0: 李冲说了，说必须是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啊。拒绝说了，说非常喜欢五月天伤心的人听慢歌啊。五月天，我们发现你看孙燕姿也好，五月天也好，莫文蔚也好，李宗盛也好哈，都是这个老牌的明星了啊，新歌好像还真不太多。哎，小韩是来自于红泰旅行社的啊，说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1: 不过是
0: 这首歌我也挺喜欢的啊，特别是您去过内蒙古的锡林郭勒，或者是乌拉盖大草原啊，或者是去过这个内蒙古的朋友啊，对于这首今年在七月份六月末六月和七月非常在网上流行的《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这个歌呢，应该是挺感兴趣的啊，大家不妨在这个听歌软件当中搜一下啊。还有呢是蔡雨欣说的《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的啊，好。
1: 没你的日，
0: 小树哥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励志的歌曲，比如说周杰伦的《稻香》，还有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1: 想睡。
0: 清风正义啊说徐小凤的《风的季节》，爱屋及乌说了多喜乐说爱屋及乌啊，我觉得什么歌在951节目里播放出来都很好听。无处不在说了，听歌更烦躁，去海边去看看海啊，心情就好多了，那就是张雨生的大海呗。零距离说了，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呢，我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不太如意的时候都喜欢听粤语的老歌，尤其是90年代的。好，行，聊 H 说了李宗盛的山丘。嗯，好，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我们播几首听众朋友们喜欢的一些在难过的时候听的歌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心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
10: 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31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4到31度，鲅鱼圈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7到3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80左右转为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8时

0: 到二十时，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航线将受到影响，请做好防风防火工作，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点一。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3: 嘿，我回来啦！
4: 嘿，我回来了！
5: 嘿，我回来了！
1: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回家的感觉。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去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18:10了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共同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比较郁闷的时候啊，心情不太开心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歌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呢缓解一些。很多很多听友啊都非常啊这个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呢非常感兴趣啊，纷纷的给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了。选择要想让大家选择同样的一首歌啊，不太容易啊，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了，红泰旅行社的小韩啊说非常喜欢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啊，这首歌我也挺喜欢的，特别是在六月末七月初七月中旬这一段啊，让我们想到了广袤的大草原，想到了最美99号公路。其实不管是什么歌啊，只要您听完之后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哎，就是好听的歌，就是好歌啊，没有统一和标准的答案啊。来，我们再看看听友的留言啊，有很多听友呢都说了听李宗盛的歌啊，凡人歌，当爱已成往事，这是失恋的歌啊。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啊，也是我比较喜欢听的歌啊。李宗盛的山丘，蔡雨欣说了，我特别喜欢听有劲儿的歌，有劲儿的歌，啥歌是有劲儿的歌呢？劳动号子是吗？多喜乐长安宁说了，我特别爱听歌唱营口的歌，说营口这个地儿好听，我已经把它设置成手机铃声了和闹铃了。哎呀，

0: 口这个地儿哈。这个是七河啊。开心听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锦上添花；烦恼听九五幺，抚平心绪。啊，喜欢南哥主持风格啊，谢谢啊。想听什么歌，给您放一首啊。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
0: 这位呢叫雨中花锦啊，说主持人好，我高兴和伤心的时候呢，都喜欢听云南风格的音乐。哎呀，您是云南人吗？为什么喜欢听云南风格的音乐呢？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歌是云南的歌。云南的歌听到音乐的时候，让我的心随着音乐，让我的心情更加开心。云南风格，哎呀，作为一个东北人哈，真的对云南风格的歌不是那么太了解。这样吧，雨中花锦这位朋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留个言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歌，我们马上给您放一下啊，让大家也都听听云南风格的歌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治愈能力。高兴和伤心的时候听这个云南的歌都很好，是不是？您点一首是吧，我们放一放，播一下，让大家也都体验一下云南风格的音乐啊。这位是横五九天啊，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愿听战马马蹄哒哒哒，战马，或者是听金志文和赖美云唱的远走高飞。战马，来，咱先听听的战马啊。这歌我一听马蹄哒哒哒，这个我倒有印象，但是叫战马吗？来看看啊。战马，来，咱播放一下啊，看看他是不是。

啊，这个歌叫战马呀。哎，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一种情绪，或者是怎么样表达呢？就是有些歌啊，咱嘴边可能经常哼唱啊，词儿你可能记不清，但是曲儿很熟。想要问一下说这首歌叫啥名，还真有的时候不知道。要不咋说刚才这位听众呢，说这个是马蹄哒哒哒啊，这句话我倒有印象，但叫战马还真不太清楚。谢谢你啊，今天给我上了一课，好听。

马蹄哒哒哒，河水哗啦啦哈、啊，好，谢谢恒武九天。再看一下乐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我在车上听不再犹豫，这首歌啊非常心情愉快，夏天听这首歌非常舒畅，啊，适合夏天听，冬天和秋天、春天不太适合了吧？不再犹豫，那经典老歌啊必须得听啊，Beyond 啊，这个不再犹豫，让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这首歌当中啊，做什么事儿别再犹豫啊，坚定信念往前冲。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我们听一段。

哎呀 ，Beyond 的歌就是好听啊！但是呢，您刚才说了夏天听这歌更，贴切于心情。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一年四季听起来都是让人非常的振奋，是吧？还是那句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啊，毫不犹豫，不再犹豫，咱们就干，咱们就做啊！刚才那位叫雨中花锦的朋友说喜欢云南风格的音乐啊，特意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歌名，他说竹林深处就是个云南音乐。哎，那咱们听一听吧。作为东北人，这个那个云南的音乐还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啊。来，音乐啊，它不是歌，那就纯音乐呗，咱们听一下啊。

0: 呀，要不咋说这个叫雨中风景这位听众呢，说云南风格的音乐啊，哎，我听这个曲子有点像好多好多年前听过那个叫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哎，是不是月光下的凤尾竹，有点相似哈，
1: 这个调调哈，
0: 给那种感觉好像就看着了云南就傣族的那个少女翩翩起舞的那个样子，就是好像跳那种孔雀舞吧。我对舞蹈和音乐说实话啊，门外汉不太懂，但是听这样音乐可能会想起了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啊，
1: 好听啊，好听啊。

好，这首歌这个曲子真好听啊。还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了，说这是谁呀、零距离啊，说大家都推荐歌了，我也推荐一唱的是让一切随风，不是让往事随风啊，往事随风是齐秦的，咱们听听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

港味十足啊。可能对于很多的60后、70后啊，对于这个香港音乐啊，香港的一些歌曲呢，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好，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环节呢，也是每天晚上啊跟听友互动的一个环节。为大家准备的是由营口德华冷饮给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每天呢是在早高峰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会共同选出5位幸运的听众赠送奖品。这个奖品呢是5只，这叫德华奥奥大脆桶，德华奥大蛋桶啊，还有呢是德华。我们会在6点半以后啊，把中奖听友您获奖的信息呀、啊，通过手机微信回执的方式。我们会在6点半以后啊，把中奖听友您获奖的信息呀、啊，通过手机微信回执的方式发送到您的手机里，然后呢，拿着这个回执就可以到，领奖的地点呢去领取奖品了。领奖地点呢是2选1，第一个呢是中小企业园区德华冷饮厂后门有一家德华超市，还有一个呢是在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啊，两家哪家都行啊。拿着这个手机微信回执，找这个店里的工作人员说参与951的节目了啊，工作人员呢就会给您准备这一份大礼包啊。您呢拿完之后赶紧回家，要不然该化了啊。领奖的截止时间呢是在8月31号啊。好，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我们就听到这儿啊。还有听众说了，说我听歌听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是我非常喜欢呢，每天到镜湖公园去拉二胡，拉的是民乐啊，赛马。哎，我不知道这个听友啊，您那个二胡拉的怎么样？应该不错啊。每天都去拉赛马吗？就这一首吗？是不是还有别的？有时间我们到镜湖公园去找您啊，拜会一下。咱们听听民乐吧，赛马啊，这个曲子也挺好听的啊。

哎，我突然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就是当你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呢，这所有的歌曲听完之后，还真是啊，你尽管答案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些歌听完之后，让你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哎，真的，音乐啊，歌曲有治愈的功能，这话一点不假啊。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听徐小凤演唱的《风的季节》，也是咱们听友啊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提到的啊。你比如说这位呢是清风正义就说了，听《风的季节》让我的心情美美的啊。我猜您的年龄恐怕也是50岁往上了啊，要不然的话，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我猜的对吧？应该50岁以上了啊。行，咱们就在这个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稍后啊，我们会把中奖听友，就是您获奖的信息啊，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抓紧时间到领奖地点去领取德华冷饮。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了。明天是周五，周五啊，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

0: 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

0: 间。
1: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的

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你和我和猫。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加盟。

0: 统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的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牛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

0: 佳成绩。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地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
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者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
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丰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

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遥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

节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去，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越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

许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

0: 线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1: 你是不

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相散。

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把诗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成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下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也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夏贤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富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2: 你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

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它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它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它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

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境，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2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100-200米的距离，还不到1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200-300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50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
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一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宇春

Other girls.

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

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汪大涵，差你一次旅行。

新再一眼土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到时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运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连，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世手俗》。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时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地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地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

0: 特别开心。所以说今天立秋了啊，伴随着天气呢是慢慢的啊转凉，哎，这个词儿用的还挺恰当的。
1: 嗯，是的，
0: 虽然就是只降了那么几度，但是咱也叫转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立秋，我相信那就祝我们好在秋天。它写在这个
1: 哇
0: 那个应该是日历本上了。
1: 自己记录下来了。
0: 是的，我们都认识啊，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一位好同事，然后发了这个，我特意截个图，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下。确实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自己的一个心愿单，没有在这个夏天完成的，
1: 是的，
0: 春天完成的，没关系，咱可以延续到秋天。
1: 是的，因为你看一转眼下半年了，
0: 对呀，
1: 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回望上半年，你可能很辛苦啊，或者是有一些疲惫呀，
0: 嗯，
1: 或者有一些未完成的一些小心愿呀，
0: 对呀，
1: 但我们下半年可以继续努力呀，重新开始，对不对？
0: 嗯，
1: 那上半年已经翻篇成为过往了，如果还有一些遗憾的话，那可以在下半年我们继续努力。而且呢，立秋这一天你可以做一个小计划，
0: 哦，
1: 对不对？你可以，我有什么事情来通过立秋这一天要完成一个仪式感，
0: 哦，
1: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我要做一些小计划小打算。
0: 首先从吃饺子开始，
1: 哎
0: 哎，对，开个好头。
1: 对，不管你是减肥的啊，还是说你是想增肥的，
0: 哦，
1: 都是从吃饺子开始，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0: 是的，其实呢，从方方面面，无论是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都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规划的。因为秋天来了啊，这个凉爽的季节也来了。你看以前可能说，哎呀，这天这么老热，也不爱动弹。你说这一整一身汗是吧，
1: 嗯？
0: 现在这凉爽的季节，是不是已经伴随着这样的天气已经过来了？
1: 热不能成为这个借口了。
0: 对，不能成借口了。所以说工作当中呢，想一想还有哪些哎之前搁置了还没有去做完的，不妨可以重新捡起来，努力的来做一个完美的收官。
1: 是啊，嗯，然后包括身体上也是。
0: 对呀，
1: 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次体检呐，啊？检查检查身体啊，嗯，然后或者运动运动啊，是不是开启一个健身的计划呀？
0: 对呀，
1: 嗯，
0: 你还可以像每天哪怕是这个早起半个小时，也算是一次变化，或者是早睡半个小时。
1: 嗯，所以说大家打算用。

0: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秋天呢？
1: 对，
0: 打算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下半年有什么未完成的小心愿，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1 来留言。
1: 是的，
0: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来迎接秋天？
1: 我呀，我想用一个饱满的精神，最好的状态，在早高峰来陪伴着大家，来一起迎接秋天。
0: 你这说完了，我让我咋说？给我架在这儿了。
1: 哎呀，
0: 我本来和说一个就是
1: 你跟我说一样的吗？
0: 实在在那种哈。
1: 今天我一会儿就点杯奶茶。
0: 上来就把这个调
1: 直接就是基调调这么老高啊。
0: 那我也是头上。
1: 所以说呢，今天呢互动这个话题呢，也确实是我俩想了好久，就换了好几个。你看这个发到群里那个审那个稿，就话题我都换了好几个了，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因为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呢跟咱俩一样，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给未来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小小的一个愿望单和清单，真的是这样的。我刚刚说一个实际点吧，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因为凉爽了，我想带着家人一起去出游一次。
0: 哦，可以可以，
1: 对，
0: 这个很好。
1: 对，因为之前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因为你看啊，这个暑假也来了，也一直没有带孩子出去，也没有带着家长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天气慢慢转凉了，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秋风气爽的一个季节里边，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去走一走。
0: 哎，这个真的不错。
1: 对，
0: 而且天气凉爽了，这个整个的体感温度都很舒适，也不会有那种人挤人啊、热呼啦的那种感觉。
1: 燥热感，
0: 对、
1: 就坐在那儿都出汗的那种感觉。
0: 是的，那种出去玩心情也会受影响的。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季节凉爽了，出去玩的心情也不一样了。这是我一个小清单。
0: 其实我想的是比较简单的。
1: 那是什么？
0: 我就是想把我的这个打羽毛球捡起来。
1: 啊，
0: 就是捡回来。秋天的这个第一天，我一定要去打一个羽毛球。因为呀、
1: 因为啥呢？
0: 因为夏天太热了。就是你打球的过程当中啊，场馆呀也比较热。
1: 对。
0: 昨天呢，其实啊，我就是有一个什么小遗憾呢？昨天我的朋友就约我打羽毛球。然后我说行，那挺长时间没打了，那去吧。我去了。去了之后到那儿，人家就是在定场的时候，人家就反复的问我啊，确定吗？你要不要早点来呀？你今天真的要来吗？就是但是当时我没有理解是为什么，就总问我，我合计他是有事啊，想下班早啊。
1: 为什么会有这大大的一个疑问呢？
0: 结果我到现场知道了。
1: 怎么的呢？
0: 我差点没
1: 晕过去。
0: 老热